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11月1号起施行。民生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文化体育方面，截至10月6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目前暂列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中国电影市场正从单一放映向电影加文旅加消费全链融合转型。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800亿元。6号晚，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第7次获得中网男单冠军。关注到一组假期提示，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公安机关提示乘客警惕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核实。中国铁路提醒，所有第三方平台自身不产生任何票源，其抢票行为的尽头都是12306。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不少人已经踏上返程，有人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工作日感到焦虑，失眠、多梦、身体疲惫、注意力难以集中，这些呢都是节后综合征的表现。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假期最后2天呢是调整状态的关键窗口，把作息、饮食和心态都往工作日的节奏上靠一靠，过渡就会平稳很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截至10月4号，我省张家口一半区域北部一带已经是冬季了，那省内北部多地也正在尝试入冬。除此之外，我省大部地区正值初秋或仲秋。关注到民生方面，今天10月7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活动方面，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河北省选拔赛日前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全民健身中心新场馆开赛，全省共有1105名运动员报名参赛。10月8号起，石家庄公交集团将原观光二路调整并更名为快312路，投入试运行。国庆期间，石家庄市栾城区第二届草坪音乐季暨乡村振兴丰收展在海棠公园正式拉开帷幕。假期期间，邢台市抗大号列车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让太行山野轻骑出游成为新风尚。假日期间，保定淮军公所推出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每天下午这座国内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准时开锣，免费向游客开放，可以容纳400-500人的戏楼几乎场场坐满。健康方面，假期熬夜做5件事可以补救。第一呢，就是及时补觉，熬夜之后第二天中午小憩30分钟到1小时。第二呢，要吃对早餐，牛奶加鸡蛋加全麦面包，午餐晚餐可以适当多摄入蔬菜水果。第三，轻度运动，但是强度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长，也要避免加重疲劳。第四呢，就是热敷双眼，改善干涩和酸胀。第五，主动放松，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也可以选择泡一个热水澡。

0: 但是呢，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大家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肯定也是各种返程，包括调整状态，因为马上就要开启我们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了。那想要穿出现在大火松弛又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件衬衫真的是太合心意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1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津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津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津布，小尖领啊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监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0: 妖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

0: 徐怀钰重磅集结，买从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十一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有你。

0: 中呢，耳鼻咽喉科接诊的秃聋患者里面，年轻群体占比是显著。这放假之后呢，大家要么赶火车赶行程，要么会熬夜娱乐，然后作息一乱的话呢，耳朵的问题就会跟着来了。说近期的这个突发性耳聋就诊量明显增加，单日接诊量最高可达40-50例，其中年轻人患病比例是格外突出。医生也强调了，说这个秃聋的救治呢是有黄金窗口期的，发病72小时之内是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干预越及时，听力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说这种情况延误到一周以内，还可以尝试积极治疗，发病一个月之内也仍有干预的价值。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一个月的话，受损的听力就很难再恢复了。所以医生也提醒了，说除了耳鸣耳闷，如果发现两边耳朵听力的大小啊，听声音大小不一致，或者是出现眩晕这些症状，都要警惕秃聋的可能，要及时就诊。再来关注到消化道方面的疾病，说这耳朵扛不住劳累，肠胃也是经不起胡吃海喝的考验。假期以来呢，这个消化道出血一直处于高发的状态，而且是各个年龄段都有涉及，这也和节假日的饮食变化有直接的相关。医生介绍了，说像聚餐多、喝酒多，再加上辛辣刺激的食物吃得多，是非常容易加重胃黏膜的损伤的。医生提醒到了，说这一旦出现明确的消化道出血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严重的消化道出血可能会引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医疗救治。尤其是既往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病史，或者是患有萎缩性胃炎，包括长期饮酒、平时肠胃就经常不适的人群，在假期期间更要特别注意饮食的节制。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2: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今天呢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马上呢我们就要切回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了。那如果说你想要穿出现在大火很松弛又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的话呢，今天这件衬衫真的

0: 但是太合心意了。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1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啊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这个点击弹出的网址链接进去啊，或者打开即时客户端，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点击进入，在页面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今天的题目呢依然是跟童年有关系的，您可以猜一下我们这个网页当中两张图片上的东西都分别是什么。这两张图片呢是呈现出了两种玩具，一种是老式的玩具，另外一个呢是现代很火的一个玩具啊。只要您参与评论区的留言，不管说您是答对答错，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我们每天都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

0: 那个能中奖，然后，哎呦，太，我就觉得，哎，前几，因为我是河北唐山的，然后前几天我们那个你们这个给唐山的路北的哪儿的都打过电话，
1: 对，
0: 哎呀，我说什么时候能到我这，不这波过去，是不是到不了我？
1: 对，我们唐山听众也不少的。
0: 我总坚持听，然后我是从2013年从北京回到唐山以后，然后才开始听的。
1: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早晨上班路上吗？送孩子吗？
0: 还没有小孩，现在就是我特别希望现在能那个中咱们的奖，然后能给我带来点好运。
1: 没问题，黄金小马把这份好运就带给您了。
0: 就其实这段时间好像咱们都是跟以前用的对比哈。
1: 衣食住行，
0: 你看我们女生来说，就是梳子可能就是化妆品，就是以前可能就特别简单的一个那个千子万紫千红啊，或者特别简单一个大宝啊什么的，就上学就走了。还有那个梳子，现在都是那种那个什么气垫气囊梳啊，
1: 在这方面条件好多了。
0: 毛巾呢可能也不用了，都用擦脸巾，以前都是一人一块毛巾的。
1: 这方面变化挺大的。你想要的是什么？是黄金小马吧？还是
0: 我想要黄金小马。
1: 对，
0: 希望能给我们未来的宝宝能带一份好运给我们。
1: 祝福您，祝福您。
0: 谢谢麦迪。
1: 好嘞，
0: 没事，
1: 好嘞，
0: 咱们都会变好。
1: 是是。
2: 8:50，今天的快乐出发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天是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消息，全国高速公路今天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河北、江苏、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国庆假期期间，河北省重点项目国道高

0: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号起实行。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河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在昨晚的2026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收官之战中，中国队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偏凉，午后偏暖。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心恋》。《心恋》这首歌曲呢，就是每一次听心情都会很好哈。那蔡琴呢，是用标志性的醇厚女中音来准确诠释回望青春爱恋时的那份美丽心情，那是岁月沉淀后的松弛感，治愈我们在快节奏生活中奔波的疲惫。去年开启的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中，心恋作为经典曲目登场，开场就引发了全场大合唱。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旅行归来，或者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希望这里的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大家。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罩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0: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这是来自于林忆莲的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哈，也是林忆莲都市情歌的代表作。那这首歌呢，也是李宗盛的创作。那李宗盛当年写给林忆莲的都市情歌呢，非常准确地挖掘出了他唱腔里面绵长的温柔与细腻的表达。时隔多年啊，歌手舞台上，林忆莲呢又一次唱起这首《不必在乎我是谁》。此时她的心境已经不同，唱腔里面没有了惆怅与哀怨，更多了一份平和与坦然的回味。经过了时间的洗涤，我们都已经学会接纳生命的曲折，不去抱怨和悔恨，顺其自然就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雕刻时光，我是明远，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放手去爱呢，是迪克牛仔的一首啊，每次让人听啊，内心都会升起很多的暖意的歌曲哈，尤其是最后那句歌词，明知道爱会有伤痛，也未必能圆满，但还是要勇敢的去付出，真诚去爱。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用直抒胸臆的方式鼓励所有在爱里犹豫的人，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真爱，哪怕最后没能走在一起，能看着对方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足够了。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王菲，执迷不悔。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

0: 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2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呢，我们在幸好遇见你这个板块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梁静茹和音乐人管启源的合作。两个人曾经是恋人。2001年呢，梁静茹的《勇气》专辑发布会上，她公布了和阿管的恋情。他们一共合作了9首歌，横跨了多张经典专辑，从早期的《昨天》《微笑的理由》，到中期的《眼泪的地图》，再到后来的《接受》和《偶阵雨》，这些作品呢，也成为了他们从热恋到分手的完整情感记录。其中这首《接受》是最为戳心的，因为它的歌词太触动哈。在拍摄 MV 的时候呢，梁静茹一度泣不成声。我们来听这首《接受》。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玩够那、咱们之后呢就要回到切换到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状态了哈。想要穿出现在大火松弛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哈，今天的这件衬衫呢真的是太合心意了。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哈。你好心媛。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十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儿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媛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6: 爸爸。
5: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0: 音乐是时光全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

自于张宇的一首《小小的太阳》，这也是张宇的作品当中为数不多的温暖的情歌哈。那这首《小小的太阳》呢，是张宇从苦情摇滚歌手转向成熟温情音乐人的标志性转折点。那么这张专辑的销量很出色，流行度也很高。十一郎的词呢，把珍惜的意义写进每一位听歌人的心里，没有把爱情描绘成轰轰烈烈的戏剧，他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所有听众，那个一直默默给你温暖像小太阳一样的人才是你的心灵港湾，应该加倍珍惜。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中国铁路提醒所有第三方平台自身不产生任何票源，其抢票行为的尽头都是12306。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根据航空公司的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元。截至昨天，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亿元，目前暂列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昨晚，塞尔维亚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第七次获得中网男单冠军。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昨天揭晓，弗朗西斯·哈尔岑获奖，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偏凉，午后偏暖。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是来自于林志炫的一首《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跳出了他标志性的苦情歌的框架，用如风一般的轻快旋律和沉淀思考的歌词，加上林志炫洒脱自在的表达，治愈焦虑的心，坦然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在每一个平凡的刹那握住属于自己的无限，才是最通透的活法。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戴佩妮，往前飞。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

0: 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是蓝穗依、张信哲和陈楚生的合作《虚拟》哈，《虚拟》这首歌曲呢，两个人其实都跳出了舒适区，这是他们在天赐的声音完成的翻唱作品。那不同的音质的声音碰撞，虚实结合，他们其实没有互相抢戏，反而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互补。阿哲的声线呢，像从云端飘下来的月光，是空灵的、飘逸的；而陈楚生呢，用温润醇厚的低音叙事，很有沉淀感，两个人的和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默契十足。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陈粒《小半》。

陈丽的一首小半哈，小半这首歌曲呢也是翻唱率很高的歌。那陈丽的声线有一种冷调的疏离感，小半的情感表达是克制的，主歌部分呢像在对着自己轻声倾诉心事，到副歌呢从声音的情感到渐渐的释放哈，那么整体的层次感很强，精准地道出了很多人在情感里的遗憾。可能你也在这首小半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完成了一次和青春里那段未说出口的心事温柔的和解。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一个人的北京。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1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Glee 欢乐合唱团。We are young.

0: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本时段连线环节哈，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那玩够闹完哈，咱们马上就要切回到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状态了。想要穿出现在大火松弛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今天呢我们来推荐这件衬衫哈，我们来听听主持人心媛是如何来推荐的哈。你好心媛。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十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啊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人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那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心媛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
0: 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帮大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满

0: 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印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岁月如故。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远，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听到那些可以让自己精神放松下来哈，也能够在其中呢找到一些温暖的沉淀的作品。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在音乐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呢可以找到自己的故事哈，和与自己的共鸣点，不论它是一首老歌还是一首能够带着我们去回忆青春的歌曲。其实在歌曲的创作和歌曲的演绎过程当中，都能够汲取很多很多听众带给他们的能量。我们来听这首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哈。这首歌呢，初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好像已经烙上了很多人的青春印记哈。我们也把自己的青春心情书写在了这首歌里，《最美的期待》。

这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曲呢也非常适合大合唱哈。那你会在这首歌当中汲取更多的大家彼此给予的能量哈。那周笔畅的声音呢，比起出道的时候更多了一份醇厚和笃定的力量。那在这首歌里呢，我们不仅可以好好的回忆青春，也可以那充满勇气的去畅想未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翻唱作品，早在2018年上海演唱会首次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毛不易开唱之前就对着台下的歌迷说了一句最朴素的告白，他说这首歌的歌词是我想跟大家说的话，非常贴合我想要对大家表达的那种感情，那也有很多我对未来的期待。那么从2018年上海演唱会首次翻唱到2022年推出正式录音版本，时隔四年，毛不易呢想把这份温暖的治愈力量传递给更多人。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的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汽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庆假期，石家庄环城绿道迎来骑行小高潮。目前，天山公园一站、十里花廊一站、绕城高速一站等七座一站已经投入使用，为骑行途中休息补给提供便利。

0: 国庆假期，河北省基泽县诗经文化园推出灯光秀展演，为游客带来兼具历史底蕴和现代科技的夜间文旅体验。昨天，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消息登上热搜，随即泰山景区辟谣称，国庆期间景区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收费问题。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不过很多热门提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等。实地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公安机关提示乘客警惕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核实。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应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驶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明两天的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偏凉，午后偏暖。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首坚持到底。今年呢，梁咏琪出道整整30年了，她反复强调歌迷朋友一路相伴，让她颇为感动，直言这份跨越半生的不求回报的偏爱是她演艺生涯最珍贵的收获。现在的梁咏琪呢，想继续努力做歌迷心中温柔的存在，带着这份彼此懂得的感动一起奔赴未来。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是周华健，特别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8: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9: 1024雕刻时光，
8: 1024雕刻时光，
7: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自于许茹芸的一首《美梦成真》，那云式唱腔的轻盈飘渺，营造出了浪漫的梦境氛围，丝滑的真假声转换，温柔笃定的情感表达，让听歌人感受到了沉入心底的爱。那这首歌呢，也是每一次听都会让你的心非常柔软的一首作品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哈林庾澄庆，这首歌也是庾澄庆的所有作品当中最为安静、沉淀感最强的一首情歌哈，《只有为你》。时间走到了11:18，要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点过后进入到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秋风起，滋补食，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1: 弹滑嫩，
2: 被围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50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九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回家。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署提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欢迎大家在10月7号这天中午准时的打开收音机和打开你的个人的抖音，收听和收看我的广播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正在主持的节目叫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我说今天又开始分好几批人了啊，第一批人呢是一想到明天就要上班，在家里蒙着被子 emo 的。还有一批呢是马不停蹄的返程往家里赶的，还有一批呢就是现在像我这个样的，我们就是高兴啊，假期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天了，而我们这帮一直在上班的人终于再上两天班，周六就能休息了。今天我来的时候啊，我在下面进楼之后，旁边的那个保安跟我说了一句话，这么多天我俩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又来了。我当时听到这句问候的时候，我都有点想哭。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存在100%的感同身受呢？不可能的。就像此刻你理解不了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也理解不了你一样。就是因为长大了之后，很多事需要我们自己一个人去消化，对不对？所以假期回来之后，大家都胖了嘛。你记住我一句话啊，只要不上秤，就没有胖。这个体重啊，它只是一个数字，我们要感受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被数字控制的人生。只要没有上秤，就没有看到那个数字，就没有胖啊。我始终认为在一个世界上给人称体重的那个秤，它其实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小的时候不懂为什么会有一边往里放水一边又往外放水的这么一道数学题，这不纯浪费水资源吗？对不对？直到现在有人一边减肥一边半夜偷着吃螺蛳粉，一边玩手机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开着空调一边蒙着被子，一边上着班一边钱包里边还没有钱。是吧？很多时候哎呀，小的时候那种又往里放水又往外抽水的那种题啊，以前觉得矛盾，现在全明白了，明白了。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人都得成长，人不可能一直在过去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的阶段一直待着。今天国庆回家掰棒子了吗？曾经的小孩变成了家里掰棒子的主力军了，受过教育就是不一样，有人掰着棒子掰着掰着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感悟。昨天网上有一条热搜是这样的，回老家掰苞米感觉世界割裂，怎么回事呢？一个大哥假期回到老家掰苞米，拿出手机录视频说，感觉这一回家一掰苞米啊，掰完两亩地感觉什么 AI 大模型啊 AI 算法啊都离自己非常的遥远，但是爹妈和玉米离自己很近，一时间觉得世界非常的割裂。我概括为世界可以一分为二，但是互不相交。在外我们可能是 Lucas， 可能是张总，可能是于姐，回到家里之后我们就成了小五的杨子还有老张。两边圈子所认识的人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认识也不会相交，是吧？你说割不割裂？所以人注定不可能只有一面，可能你只看到了一个人其中的一面，事实上他有好几面。就比如说我，你只看到过11点半到12点半之间正在上节目的在这个直播间里的我，但是没有人看见5点起床就锻炼，也没有人看见在健身房疯狂的运动，更没有人看见戒糖戒零食的我，自律的我。当然了，我也没有见过，因为这些确实我没有干过。

0: 其实刚才在外面还跟导播姐姐在聊天，她说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忽然我发现陈奕迅的十年已经是23年前的歌了，《甄嬛传》这部电视剧也播了15年了。现在你家里如果有70岁以上的老人，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也才44岁，而今年是2026年，再过4年30后就出生了，而且还是00后生的。我的妈呀！而且今年再过2个月的时间，2026也要结束了，马上就要迎来2027年，时间毫不经用，抬眼已是半生。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你什么时候发现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就像刚才胖森说了，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今天已经是10月7号了，时间能不能过得再慢一点？很多人已经不相信今天已经7号了，是吧？我就说你上班的7天跟你放假的7天，感觉完全时间都不是一个流速。想想假期里边你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吧？那些堵车，是吧？排队，上厕所都得排队。这种体验在回忆完最开心的那件事的时候，可能你也会觉得就值了。有吗？假期当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有吗？有还是没有啊？甲虫说了，豆儿终于要上班了，我太高兴了，因为我最近不上班，就上班不上班都开心呗，就是。哎，你就看这种心态啊，你就看这种心态，再过100年，可能还是很健康。很多时候啊，我们老是琢磨一些负面的东西啊，就容易让身体生一些增生啊、结节呀，不好啊，还是要调整心态。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啊，他说匿名吧。放假这几天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家，天好的时候就在阳台晒会太阳，天不好就在卧室睡觉。到第3天觉都睡不着了，一个人还是有点孤独。一想到要这样度过一辈子，不免觉得会有一些漫长啊。没有觉得假期日子过得快，可能是一个人过得不快乐吧。大家有没有上网就看过那种啊，就是楼下是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在那块吃饭，楼上是一个人就是躺在这个椅子上刷手机，你会更加喜欢哪种人生呢？反正独处这个事儿啊，你如果是介意的话它就是孤独，你如果享受的话它就是自由。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其实无论你选择现在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生不生孩子，就各种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每个人的选择也不是说完全靠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恐怕是多方面造成的如今的这个结果。只要你享受它，它就是幸福生活。如果你感觉到痛苦，那只能是谁痛苦谁去改变。刘开范说，没有人觉得豆姐直播的时候直播时间过得非常快吗？要我说还是节目时长太短，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调整增加节目时长？没有人觉得，只有你一个人觉得。不再犹豫说了，在收麦子还有种玉米的时候，感觉这一年就很快的过去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收麦子应该是在暑假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一年过得很快了，是吗？今年掰棒子是不是都绝望了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什么时候发现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接下来是3条广告。哎，我跟你说，这3条广告过得也贼快，等着我吧，马上回来。
1: 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六十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看到甲虫说了，咱还有人叫豆姐呢，得赶紧叫豆姨。哎，你说有的时候上个节目，这一个小时也是挺不好意思的啊、嗯，啥也没干，收获一堆外甥跟侄女，倍儿一下上去了。你说有的时候我是这叫的，我跟你们爸妈一辈人都，我怪不好意思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占你们便宜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什么时候感觉啊，这个时间流速啊真的是太快了。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正式的开始上班了。哎，好在。

瞬间的幸福说了，豆儿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眨眼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了。不是，今天这个话题你来互动这个，这对吗？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又这不昨天这啥好单位啊，假期还给发工资呢。昨天刚发了工资啊、嗯、是说明天又开始发吗？我天。阳光明媚说了，不赚不知道，一赚吓一跳，什么玩意儿啊？帐篷是一个挨着一个，人儿是一堆挨着一堆，孩子的叫喊声就没有停过，这家伙真是过节呀。这是去哪个城市了？就现在户外露营都还是这么流行是吗？嗨，没啥羡慕他们的，因为真正露营过的人你就会知道啊，就占那么个帐篷，占那么一个场地，哎，或者说买上那个三四斤串儿啊、肉啊，还有那炉子，还有那炭，还有就是各种的茶水啊、那个茶具啊，那不少花钱呢。而且你想一想啊，他们现在去了，今天假期最后一天，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你说那道上得多堵啊？如果是油车的话，那踩刹车得费多油。还是多提一提明天正式上班的事儿啊！你今天不要怪我不理解大家啊，因为我已经上了好几天班了。保安现在都问我，你还上班呢？那么今天又来了呢？小薇说了，我觉得这国庆七天假过得好快呀，感觉跟我家儿子也没有待几天呀，就又要分开了，下次就要过年的时候再聚了。小小也说了，时间过挺快呀，不是感觉过太快，还有很多事儿没有干的那种遗憾啊。假期这一天呢，干了太多的事儿，整个人就像打仗似的。假期结束，终于有机会喘息了。豆豆姐，这个假期我去男朋友家里串门走亲戚了，我们订婚了，去年11认识的。你基本上见证了我跟我的未婚夫相识、相爱、相知、相守的全过程，希望得到你的祝福。真是一个嘴甜的姑娘。被你这么一说，感觉我好像都功德圆满了。祝福你们喜结连理啊，百年好合。这说起来不仅是他啊，包括你看我身边的好朋友啊，我身边的同事啊，那我也是见证了一波又一波走入婚姻殿堂的人。嗯，就很多时候吧，就是祝福啊这俩字儿写起来容易，小学生都会写，而且你说个祝福其实多简单个事儿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说出去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啊，我对我身边人的祝福那是实实在在的我的工资啊。又想到了那个反正在我的世界当中还无法攻破的难题，怎么才能在不结婚的情况之下把所有的份子钱，包括给他们生孩子随的那个份子钱也能收回来一下。我现在甚至觉得说哪怕我不收100%，我收50%也行啊，对吧？当然了，你从我的所思所想还有所做来看啊，我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啊，我不会觉得说，哎，你看我身边人家这个谁谁谁，人那个谁，人那个人那个人都结婚了，你看我到底差哪了，我也赶紧的吧。我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你包括生孩子，人家这都三胎了啊，我高中同学三胎，现在都已经说幼儿园要毕业了，马上就小学了啊。那你看我就是说是吧，我就是不争不抢的一个心态啊。性格也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就追求一种情绪的稳定，心静如水，不会说是争强好斗的那种性格啊。所以我也是非常由衷的祝福大家，真的是纯纯的祝福，哪怕说挺好，也是羡慕，完全不会说嫉妒。我妈当然不喜欢我这个性格了。我妈非常不喜欢这个性格，因为每一次我妈在别人的婚礼之上都会说，你看人家那个谁谁谁，你俩一般大，你看人家，你再看看你，人家婚都结两回了，你再看看你啊。我说那婚都结两回了，我跟他比这个干啥呀，妈妈。

0: 尤其是作为一个母亲，是吧？你搁这说啥呢？
1: 真的，你要是了解我的话啊，你总会觉得说我在节目当中呈现的一个好像比较张扬的性格，但实际上真的我完全不争不抢啊，我没有那种攀比心、争强好胜的，除非我的内心对于某一块的吧是真想赢。你像其他那种啊，我就不会。其实咱们中国人骨子里边不争馒头争口气，他就是这种感觉，有点这个意思啊。有个网友就说了，朋友三个人晚上一块骑自行车，夜骑嘛，嗯，然后其中有一个点子王说了，咱仨比一下子，嗯，咱仨比一下子，看谁最先到达，说哪个地方，最后一名到达的那个人，等一会儿啊，他请咱们三个吃夜宵，哎。这几个人就说定了啊，就开始哭哭的往前骑，说最后骑到目的地的时候，一共有14个人，除了他仨以外，剩下人甚至都不认识。你有没有骑过自行车？在这个骑行特别流行的时候啊，你有没有骑过自行车？你看啊，咱们都骑自行车，然后其中一个人超过了你，你总会觉得说，哎，那我差哪儿了呢？得了。你也开始哭哭往前骑，可能前面那个本来走在你们前面骑在你们前面的人说，看，哎，后边这俩人骑自行车的虽然不认识，但是都超过我了，那我差哪呢？他也开始往前骑，一共骑到目的地啊，14个人，那家一个个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胜负欲啊，不管干啥都想赢，根本不愿意输。看到紫色枫叶这位朋友提醒我说，豆儿其实是上3天班啊，因为10号也是工作日。你别给我弄这个啊，咱们不是一拨人。我上班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上班，你们上班的时候家还想叫我上班呢啊。我不跟你们一块论啊，因为我们就是节目组，我们自己论自己的啊，咱们不是一拨人。田松说了，说时间快，明天又要发工资的是老板，他要发愁发工资的钱从哪儿来。嗨，你不是老板，你就不用思考老板的课题。就像刚才人家那位朋友一样，昨天刚发完工资，哎，明天又要发工资了，他不用考虑老板的钱从哪儿来，他只需要在家等着。喜航艾可说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这豆儿这2026年又祝福了一对新人，是又又。本人现在逐渐往增益那条路上走了，又又又又又。哎，你说我也纳了闷了啊，我这岁数一天天长了起来，这怎么我身边这帮人天天结婚呢？就感觉。完了。雨落倾城下微雨说了，豆儿不要说明天上班这种伤心的话题，你看这事儿整的，那可能在你那儿是伤心的话题，在有一部分人那里他就不是伤心的话题了。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是说啥伤心不伤心话题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时间，

0: 推荐官的分享。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1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津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津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津布，小尖领哈、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朋友们可以发送给力啊，刷一刷，选选，买一买。来读一读微信上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我先统一来回答一个问题啊。你像刚才新海博斯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哎，我听节目这么多年，我印象当中豆儿不是已经找到男朋友了吗？1米8多的，1米8几来着，就是。”是。反正确实你别看我现在没有结婚啊，反正这么多年我确实我也没有闲着。闲着干啥呀，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事儿，就刚才也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说过了，一首歌，孙燕姿的一首歌，一句歌词就能解释。为啥呢？因为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有理由。绿小涛说：“豆什么时候结婚？那怎么就分了呢？何必激动着要理由？”那以前何必激动？不要再问我了啊、哦！不要再问我了。另外呢，就是一些长辈们啊，就是已经退休了，也非常喜欢我的节目，也非常关心我本人，说：“哎呀，豆啊，那个什么，这那的啊，各种，我就非常感谢啊。”姐姐们啊，姨们对我的这个关心，你要说结婚这个事儿啊，我不是不婚主义者啊。你要是认识我未来的另一半，你劝劝他，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据说了，你要不结婚，收彩礼只有一收份子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梦。那接下来。放一段广告，我梦一会儿啊。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8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8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88快装，400-665-8848。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欢迎收听和收看河北音乐广播10245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今天话题来聊一聊时间的流速问题啊，是不是感觉回家这七天过得老快了？你什么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呢？虽然七天都是同一个七天，但是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昨天我看一个网友假期用五天的时间爬完了五岳，我说实话，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以为自己不认字呢。你在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字儿都认识，但是不愿意相信这真的是真的吗？然而事实上这就是真的。一位网友啊，是一个年轻的女性，估计就是大学生吧啊，用五天的时间爬完了五岳，也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还有中岳嵩山，爬完了。我为什么不信呢？说白了，这五座山甚至都不在同一个省。然后就问那个网友是怎么做到的呢？小孩说了，说白天他就爬山，晚上他就去火车上睡卧铺了。因为这位网友呢，他是贵州人。有人说啊，那这就对上了。为什么呢？贵州山多啊，那都是从小爬出经验来了。其他省份的朋友不要模仿。我说实话，今天其他省份的朋友不要模仿这句话都显得特别的多余，因为就算你不劝，也很少有人在五天的时间能爬完五岳。刚才不是还有朋友问我说，都是最近这个国庆期间爬山了吗？因为我这一天一直都在上班啊，还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我就在想，什么情况之下五天的时间爬完五岳？你就是承诺给我啊，说五天呀，唐豆，你去爬完五岳，我给你银行卡上马上拨过去10000块钱，我都得掂量掂量这点钱能不能给我治病的。当然还有朋友这里觉得时间过得不够快的啊，银色小船这位朋友说，这节过的光在家里看孩子了，过郁闷了都快，赶紧上班吧，辅导了一天又一天，就是不长记性，不会做的作业还是不会，服了，我是没有耐心了，可能孩子随他爸了，不是学习那块料，关键他爸假期还出差不在家，让我给他儿子辅导，晚上让孩子爸给我发红包弥补一下受伤的心灵。真的是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大家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站在小孩的角度啊，就是我也努力了，但是这道题我就是不会，我都不会了，我都这么可怜了，而我的母亲还依然在责怪我。但是反过来你想啊，一个成年人国庆七天假一天都没有休，一个人在家里看孩子，你就说这脾气急躁点又怎么了？你告诉谁一个人在家看七天孩子，给孩子辅导七天的作业，那都得疯。所以晚上是不是老公出差了，是跟他要红包，是不是多要点啊姐妹。刚到妹这位朋友说什么五天爬完了五岳五座山，真的是值得为他自己单独设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吧。是吧，你也做不到是吧。李凤云说了，是真的，我男朋友的同学就是五天爬完了五岳。那你男朋友跟你还有你那个同学，你们应该今年谁都不到30岁吧。刚才就说到在家带孩子，我问一下的啊，有没有国庆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啊？有没有？或者说有没有此时此刻正在家里带孩子的？你可能说你跟你媳妇儿两口子啊，出去了4-5天，然后回来了啊，终于老人觉得说这几天过得太漫长了，你们终于回来了。是吧，现在在家看孩子有没有？我觉得应该也是有的啊。就是你说小孩如果是上幼儿园的话，那可能你还打算说让他考全幼儿园第一吗？可能就这种期待还不是说特别多，但是上了小学之后，尤其初中高中，那可能期待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了啊。有没有考虑过给孩子一点鼓励呢，作为一个吸引，是吧？我有个同事家的孩子啊，
因为我刚才想到了，我得马上说。我有个同事家的孩子，前段时间呢，小孩就说，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因为期中考试不是还没有进行呢嘛，九月份刚开学嘛，说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到班里边前十，能不能给个奖励？就跟家里大人商量啊。我同事说行啊，你想要什么奖励呢？说要个什么，跟家里边电视能够配对的那种，就是体感游戏，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考到前十的时候能不能给他买个那种能在家里边投屏的那种游戏，然后我同事说行，然后他就去了解了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在了解了一番之后感觉好玩死了，他自己爱上了。然后啊，现在不是还不到期中考试呢吗，但是我这个同事已经迫不及待了，他说怎么办，每天都好想玩那个游戏，想要赶紧把这个游戏买了，但是呢又不想让孩子觉得说本来他要拼命的努力考到前十然后才给买，现在是啥也没努力呢就已经到手了，他又不希望说给孩子这么一种感受，于是他在办公室一说大家都开始出主意啊，说先买给他买，先买回来每周固定时间让他玩，考得好就奖励他多玩一会儿，考不好考得差只能在旁边看爸爸妈妈玩。我之前就给所有家长朋友们出过一个主意，你让一个孩子去守护他没有的东西，爸爸妈妈我想要那个啊，如果我考上了你就给我买，结果没考上也没有买，你本来这个东西他就没有拥有，所以其实对他没有任何的诱惑，你只有让他去守护一个他拥有的东西，你先给他买，先让他玩，玩完之后你跟他提条件说，哎，我告诉你啊，必须这把考到前十，考不到就是我的了。你得让他去守护一个他本来就拥有的东西，他才有劲儿。比如说你说给孩子100块钱对吧，给你100块钱花去吧，每个月都给你100块钱，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你只有考到班里前十才给你100，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了，他会觉得说你夺了我的东西，然后他就可以努力。是吧，你本来他一个月也没有100块钱，是不是啊，这次我就没有考到这前十，你也没有给我100，那我上个月上个月上上个月去年我本来也没有100块钱，那咋的了。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你来听我的节目，我不可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当然了，又说到了对小孩的这种期待了啊，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普通人，对不对，你查查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再看看孩子，有的时候家长对孩子有期待当然可以有啊，但如果发现孩子也是普通人跟你一样，那不是很正常的吗？我打算以后教我家点这个孩子什么呢，最实际的吧，咱都是普通人，我打算教孩子最实际的什么呢，比如说现在家长们经常说的人脉，是不是，人脉，你有什么人脉，我有什么人脉，那什么是人脉呢，我问一下子，啥是人脉，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最没有用的人脉就是所谓的现在向上社交，你就说我就1.5米，我往上我能够到多往上。我也够不着那个房顶子，对吧，我顶多够到1.6米，那就别人脉不人脉的了。我现在就是教孩子什么呢，接触不到那么高地位的人啊，咱别想那个什么人脉不人脉，我认为以后我教孩子最实用的人脉，水电木工、家政、牙医、验光师、理发师，还有靠谱的菜市场老板。这是我留给我孩子人脉。你再比如说搞成做黄庄月饼的老板，说哪家好吃，这都正经人脉。曹妃甸海鲜找谁买最划算，是不是，还有那个北京的这个是丰台区吗，那个说他姨那个家里边自己种的桃好吃，这都正经人脉着。头顶月影这发这么多条啊，唐豆好，我刚刚到石家庄的单位宿舍，路上已经开始堵了，我是从9月25号一直玩到了昨天，今天坐高铁回来了，哎。

哎呀，这12天呀，我转了12个城市，真的是一点都不想上班啊！都是读我的留言。我跟你说，这就是你一条一条求我，要不然你这条我真是我读不下去。从25号玩到现在，玩了12个城市啊！我上了几天班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不是此时此刻的路况，哎，不是，现在刚中午就堵上了吗？当然，如果朋友们愿意啊，你说我现在正在高速哪个地段啊，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豆儿，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提醒一下也走这段的朋友啊。如果大家愿意发这种留言和路况的话呢，有时间我们也来堵一堵啊。我只是想不到说现在中午就已经开始堵上了吗？另外，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说这个时间呀，你什么时候感觉过的呀？是真快呀！另外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抖音这个平台去搜索唐大美，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无间道的视频直播。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名字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只有抖音这个平台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留言。淡淡的清香说了，孩子一晃都该上小学了，你就说这过得得多快吧。独步江湖说了，我现在吃着鸡蛋灌饼配拉面，看你的啊、哦，这个跟话题没有关的就不用。来吧，12点12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到这个时间的流速啊，陈奕迅的十年已经是23年前的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十年》，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在你的车里自己唱去吧。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你知道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是谁吗？
3: 必须的，当然是人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了。
2: 那中国古代的四大丑女呢？
4: 我直接说答案吧，中国古代四大丑女分别是上古时期皇帝的妃子嫫母、齐宣王的皇后钟无艳、汉代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以及三国时期曹魏名士徐允的妻子阮氏。而这四位当中，不出意外的话，大家听过名字的可能只有钟无艳一人。
5: 你怎么知道？
4: 钟无艳呢，本名是钟离春，就是因为人家长得丑，直接被世人叫做钟无艳。无艳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跟吴彦祖没关系了。吴彦说的是既不艳丽也无容颜。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额头中间下陷，双眼下凹，面色暗淡如灰，鸡胸龟背，长着一副大骨架子，粗壮的像个大汉。但甭看他人长得丑，心却不丑。钟离春从小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但是古代女子想实现自己的抱负难于上青天，所以他就琢磨着，要是能成为齐宣王的王后，岂不是就能辅佐他了。正好当时赶上齐宣王选美，钟离春独自一人快马加鞭赶到王宫。这齐宣王啊，也是见多了美女，突然听说有个丑女要当王后，反而是来了兴致，于是就把钟离春召进了大殿之中。咱就是说呀，尽管齐宣王做足了心理建设，但是在他看到钟离春的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护驾。还好人家钟离春不跟齐宣王一般见识，反倒是对他讲起了治国之道，一番话下来让齐宣王如梦初醒。之后齐宣王就把钟离春看作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为了表明自己痛改前非，他还让钟离春做了自己的王后。貌美之人未必心善，面丑之人未必心恶，所以家人们切勿以貌取人啊。
6: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喂，金钱吗？
10: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9: 喂，健康在吗？
10: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9: 喂，亲人，你在吗？
1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9: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1: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5: 还有其他款吗？
16: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8: 世界很吵，
9: 心情不好，
19: 请锁定
20: FM 1024
19: 河北音乐广播
20: 午间道。
12: 发现，
18: 快

0: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如果此时此刻大家堵在路上，你愿意报送一下路况的话啊，咱们也是大家帮一下子大家。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整体呢并不能帮助你点啥，顶多给你提供点情绪价值吧。但是路况这个事儿吧，你要愿意发，我也愿意堵啊，我也愿意堵。看到一心向善这位朋友说，豆儿，我想知道这是青银高速宁晋站口石家庄方向现在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此时此刻在高速上听节目的朋友啊？你看那副驾驶有没有人啊？副驾驶如果有人方便报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青银高速宁晋站口石家庄方向的路况，大家也可以来留个言。现在大家也可以在和平广播的微信上啊发送高速这俩字看一看能不能有这个路况的最新更新的信息，因为现在我能看到的关于咱们省内高速路况最新消息还是昨天更新的。当然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说这个时间呀其实过得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包括你看堵车的时候它总有不堵的时候吧，哎，它总有疏通好的那一刻啊，所以也是朋友们堵车别堵心啊，咱们唠点别的。银行这位朋友说了，班好上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好上的时候感觉过得特别的慢，多新鲜。脑子里闪过无数次逃离城市逃离工作的想法，但是又被无数次好上的班给替换掉了，人类什么时候能结束无休止的反复横跳，等到退休就好了。这是多少打工人的盼头。刚才摸摸这位朋友还在我们的和平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发留言来着啊，我找找那天那句话他怎么说来着啊，他说了，同屋的小姑娘们讨论的都是找对象啊养孩子的事儿，我已经在考虑啥时候退休的事儿了，都已经快忘了自己曾经也年轻过。哎哎，年轻人现在也考虑退休的事儿。但是这个少说少说。还是要说一说年轻人嘛啊，说一说这个奋斗啊是吧，这个看上哪个小伙啊，看上哪个小姑娘啊，抓紧时间把证领了啊，然后结婚呢，一胎二胎三胎，咱先鼓励这个。这位朋友说，玩手机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工作的时候感觉度日如年呢。但是我也说过了啊，就是你工作的时候啊，你最起码说到点儿了，或者说到时间，你交了一个什么 PPT 啊，开会的时候总结的时候啊，你感觉自己是做了一些事情的。但是你如果刷手机的话，真的从这一刻，哪怕说我的节目结束了之后，直播间已经退出了，对吧？你就开始往下滑了，往上滑了，滑了来，滑了去，可能滑了到晚上6点钟，等到你把手机真正的放下，回忆起来今天下午自己刷了什么，一点都回忆不起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现在的小朋友虽然在特别小的时候啊拿着爸爸妈妈的手机各种信息都能收获得到，但是好像总结起来没有我们80后90后的童年更加的幸福快乐，其实根儿就在这儿。小青年也说了，感觉时间过得快，那就数下班在家了，5点半下班，6点到家，随便吃点饭开始看手机，一瞅时间8点了，再刷刷手机，一瞅时间10点半了，赶紧睡觉了，再刷都睡不着了。你瞅瞅，多没有劲呢、啊！无趣，还不如加班呢。木子三月说了，豆儿，我也提前归位了啊，今天我已经上班了。哎，好啊，今天上班你就不会有在今天下午的时候那种 emo 的感觉。哎，就你搁那 emo 啥呢？你刚才有位朋友25号开始休，到今天。13天了，你有啥可 emo 的呢？13天了，去了12个城市，你有啥可 emo 的呢？看到直播间有位朋友叫睡醒了就不困了，留言说这是欢乐午间道吗？这是午间道，没有这名儿都没有记住啊。我给咱们直播间本身起的名字就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视频直播啊，你应该是在抖音上输唐唐，哎，就输前两字应该就能找到我了。 关东妈妈今天也来了，她说翻看相册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慨啊，还是那么大点的小宝宝，现在我们家孩子都快长得跟我一般高了，真的是时间呀，这人儿啊，一晃呀，孩子长大了。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再看相册呗，你那个时候你就会说，哎呀，这时间其实过得也不是说特别的快啊。有朋友在问我了，说豆儿明天还来上班吗？不会明天就休息了吗？那不能够啊，那不能够，我是从10月3号正式开始上班，最起码啊，明天周四周五得把工作日的这几天都全部上完。我满打满算国庆放7天假是吧？我怎么一算，我说我正好我上了7天呢，我一天没有休吗？哎，有的时候是吧，你一算说这忙哭亏了呢，这忙。12点呢已经27分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
9: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0: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1: 我们给你更多。
12: We give you more.

想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万玲玲的《又到了星期天》，她把星期天这个最放松的日子唱得有一点点怅然。原来最闲的时候啊，人是最容易胡思乱想的。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4和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其实星期天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会让人怅然的原因啊，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它太短了。短到什么都来不及做，又要开始新的一周了，而今天也是11假期的星期天了。有的时候短的不是星期天啊，是我们留给自己的时间呢。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印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5: 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哈、啊、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盹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新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OK， 回到音乐当中来啊，今天音乐搜好推荐的是

情绪就是这样啊，醒了说不清楚，梦里又喊不出来。哎，午后听一听这首，听我们的节目，听到这首歌曲呢，稍微的可以把情绪舒缓一下，调整调整情绪啊。明天就要迎来工作日了，一起来听任然的《梦雅》。

0: 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

0: 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截至昨天16时，石家庄全市秋粮580万亩已收获487.3万亩，占比84.1%。据农情调度，今年石家庄全市冬小麦种植意向430.4万亩，当前已经开始播种。国庆假期，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山林清翠，徒步民宿休闲项目有序开放，成为家庭微度假的热门选择。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民谣演唱会、草坪露营活动吸引市民夜游打卡。国庆假期临近尾声了，节后第一周 A 股市场有一只新股申购，一只新股公布中签结果，一只新股上市。这个国庆假期，胖东来持续迎来了客流高峰，许多游客凌晨就到门店排队，部分时段进店排队时长可达3到4个小时。胖东来发布消费提醒，按需购买，拒绝浪费，建议错峰绿色出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时间确定，初试将在12月19号到20号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11月15号到24号，考生可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10月9号到12号的每日的9时至22时进行网上预报名。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二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偏凉，午后偏暖。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5: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6: ，Never stop。

其实说到小霞这个名字，黄绮啊，用小霞这个名字唱歌时呢，黄绮珊的她不飙高音，安静的好像是换了一个人。OK， 接着往下听啊，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歌曲，他的歌名也很有趣啊，叫做《冬泳》。我记得第一次播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冬天啊。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在想，在冷水里面往前游，靠的好像从来不是水温吧，应该是自己的那口坚持，那口气啊。冬天虽然没到，但是这样的劲儿呢，其实什么时候都不可缺少。一起来听李宇春《冬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

来自飞如轩的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一个好日子啊！歌名就是一句祝福啊，唱的松松垮垮，却是很真诚的。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阿四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就更不讲道理了。快乐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具体，一瓶冰可乐就能够搞定。一个是给别人的好心情 ，Have a nice day 啊，一个是给自己的，一起来听阿四。

刚那首来自于阿肆的《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最近几年特别火的00后小花单依纯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一个人跳舞，他翻唱啊。有的时候跳舞这件事情，其实自己跟自己跳也蛮不错的，有一种独自欣赏自己的感觉啊。一起来听单依纯《一个人跳舞》。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欢迎回来，和平音乐广播，不止音乐，继续陪伴你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大张伟的歌啊，他的歌呢一向很热闹，但是这首热闹的歌底下藏着就是一句非常硬气的话，就是花不一定非要开给别人看，自己开自己看，也不用等谁来夸，等谁来点赞啊。有的时候我们活得太用力，是活在了别人的眼里，其实是太在意别人谁会看自己，但是呢，有的时候给自己留一点空间，或许日子会轻松很多。一起来听大张伟的《只为自己开的花》。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那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载。

0: 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来自于毛不易的《如果要写年》，他把很多不起眼的小事一件一件摆出来，于是写成了一首歌，声音也非常的自在啊。OK， 下午的1:53，今天不止音乐就到这里了，稍后是乐随心动陪您度过音乐时光。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立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这名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交织叠加，我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省内各高速交警支队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通行管控模式，盘活现有道路资源，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畅通。国庆假期，石家庄赵州桥景区推出联票集章活动，游客持联票在入住商户消费即可集章，按集齐印章数量梯度兑换各类旅游礼品。苍岩山、段家楼、沉浸乐园等多家景区也推出打卡集章、国风闯关等特色活动，进一步释放县域文旅消费潜力。石家庄2027年度引进高层次人才创业启动资金开始申报，创业启动资金应用于项目的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训引进、研发平台及工作场所建设、研发设备购置等科技创新活动。在近日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中，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49%。分地域来看，上半年中国汽油车销量同比下降了26%，为全球最大降幅，欧洲紧随其后，下滑了13%。亮青春去闪光，由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主办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动感地带·闪光的你》第四季邀你来参加。不管你是实力唱将、器乐达人、原创音乐人，还是想和社团伙伴组队合唱，只要心怀热爱，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闪光两个字，了解详情即刻报名，期待遇见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今明两天昼夜温差偏大，早晚偏凉，午后偏暖。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惜。

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我相信》。从当年比赛到现在20年的时间里，张靓颖对音乐始终保持着最初的热爱，不断精进自己的唱功，把对人生更多深刻的感悟呢注入演唱中。这首《我相信》是她在出道4年的时候亲自执笔填词的励志歌曲，当时的张靓颖仅用了半小时就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创作，真诚入心的表达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大家假期快乐哈，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在路上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吴青峰，歌颂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

0: 拜托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这首歌对于80后来说特别的熟悉哈，梁咏琪的一首《花火》。那今年呢是梁咏琪出道30年的特别年份，她推出了全新创作专辑《温柔的存在》，希望借着自己写的词曲呢，与当年创作《花火》的自己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既然是复刻《花火》的精神哈，梁咏琪呢也是特意找来了26年前的制作人和导演一起参与，完全复刻了当年《花火》MV 的布景和运镜，唯一不同的就是里面的女主角已经是成长版的 GG 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每次假日的时候出行，大家在路上哈常会听的一首歌。因为它的节奏呢是中版的节奏，陈奕迅呢是在朴素的用声当中呢又加入了一些律动感哈，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尤其是在路途中听这首歌，可能你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些回忆的画面来闪现。我们来听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每一次听的时候，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感触在哈，回忆的画面在过电影一般的回放。漫长岁月里面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那些默默站在你身后，陪你把彷徨写成情节，直到故事说完的人。陈奕迅的声音自带时光滤镜，温暖醇厚，缓缓的诉说就把漫漫岁月里累积的对情感的真实娓娓道来。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我是明媛，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峰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
2: 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声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持续锁定。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我们休息好之后呢，马上就要切换回正常的工作生活模式，想要穿出现在大火。松弛哈，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那么今天的这款衬衫哈，真的是太合心意了。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嗯，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十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哈，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

0: 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券，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愿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持续锁定。张清芳和刘若英很有松弛感的一首歌哈，这些日子以来。
2: 刘若英，奶茶。

那这一段呢是他安排，导演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叫我要带动大家一起唱，你们想不想唱？要哈，要哈，导演。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

0: 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这首歌呢也是品冠在单飞之后推出的一首和五月天合作的很重要的作品。阿信写出的旋律呢完全贴合了品冠标志性的温暖中频，流畅的线条呢让醇厚的中音区自带治愈感。品冠唱腔里的叙事感很出色，如说话一般的语气，满是克制的牵挂，表达得贴切入心。这首歌呢像一封写给所有出现在生命里的女孩的感谢信，那些爱过的错过的最终都把经历变成了成长，让后来的我们更懂得如何去爱，也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是来自于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那当年我们听张韶涵唱这首歌的时候还在年少，如今呢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当听到他再唱起这首成名曲，唱腔里的执着与勇敢瞬间就击中了我们的心。走过人生的跌跌撞撞，多幸运我们的心依然保有最初的相信与期待。无论高低起伏，无论经历多少沮丧多少眼泪，只要你不放手，属于你的美好就不会远去，童话一定会有一个美丽的结局。光良，童话。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来自那英。这是那英的一首为电影《夏洛特烦恼》演绎的主题曲。这首歌的主题就是珍惜眼前人，词曲编曲再到演唱都是非常朴素的，但却直戳心底。总以为换一个选择就能拥有完美人生，却忽略了身边早已默默付出的人。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是一句最诚恳的劝诫，要好好珍惜握在手心的平淡幸福。大家假期快乐，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冬日穿搭。

0: 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经典的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是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情歌啊，情歌这首歌呢，也是梁静茹的作品当中熟知度很高的。2026年9月26日呢，她在石家庄，如果我不唱情歌演唱会当中呢，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哈，那么有一些歌曲呢，也是成为了大家独特的浪漫记忆。梁静茹笑着跟歌迷说：“麦克风坏了再买就是，每站坏了就每站买。”最后雨水混着泪水，让她的眼睛都快睁不开，在滂沱大雨里面完整唱完了最后一首情歌，全场几万歌迷全程大合唱，给了梁静茹最温暖的回应。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张信哲，这事的名字。

曲来自于张信哲，这首《这诗的名字》，这首歌呢也是张信哲的新专辑当中哈，那熟知度最高的一首。他标志性的温润嗓音经过岁月沉淀，少了年轻时的清亮，但是更多了一份历经世事的通透与开阔。张信哲把这首歌当成自己第32张专辑《属于》里的核心曲目。这其实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关于自我成长的歌，讲述了一个人从完成自我认同、接纳自我，再到分享爱的完整过程。大家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样的一款衬衫呢，是一款老前锋的很有松弛感的衬衫哈，那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有流行度的。我们来听一听豪推荐官新源的分享。你好，新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十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啊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

0: 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欢迎持续锁定周杰伦牛仔很忙。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

0: 全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乐的整体流畅哈，又能够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情绪转折。我们在慢慢的听的过程当中，也在梳理着情绪，一点点的摆脱苦痛挣扎，最后完成自我治愈，收获了一份开阔的心境。时间走到了15: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里了。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呢依然动听，我们再见。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和陈慧琳，这首《制造浪漫》。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是

0: 日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下午的四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下面进入悦动家天下。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嗯，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不保温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哎，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
0: 的。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

0: 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啊，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哈，
1: 啊，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块装。48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啊。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0: 啊，
1: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块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18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啊！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块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0: 有是吧？
1: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31388。

0: 0301-3888 1330301-3888，刚刚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啊，只有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罐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罐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罐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

0: 因为我们的团队是行的，服务人员是行的，施工人员是行的，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哎。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啊，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
1: 好
0: 啊，所以18罐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啊，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钱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
1: 不一样的体验，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18罐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罐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周日下午
0: 3点钟、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48罐装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工艺如何钉控，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罐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多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好。

0: 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那吃着火锅呢，还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1: 嗯嗯，
0: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
1: 嗯，
0: 啊，不用搬家，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即装即住，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
1: 嗯，
0: 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
1: 啊，
0: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会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啊，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嗯，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即装即住，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嗯，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啊，对，
0: 对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选你。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诚意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嗯，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
0: 哎，
1: 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1: 嗯，
0: 哎，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完，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
1: 啊，
0: 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且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

0: 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013881，13303013881。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突。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1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33。

0: 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
1: 一定
0: 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在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块庄是十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人家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啊，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得值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像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四八块庄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0: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

0: 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1: 嗯，
0: 看我们视频，
1: 震撼的，
0: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晚工给我们的评价。
1: 啊啊、对，还有宋锦旗的啊。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0: 嗯。
1: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0: 嗯。
1: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也有问题啊，把不同红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0: 是的，
1: 但是呢，博总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
0: 嗯、
1: 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啊、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0: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斯巴克道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1: 嗯，
0: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1: 嗯嗯、
0: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1: 对、嗯，
0: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
1: 嗯、
0: 很多业主来找斯巴克道，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1: 嗯，
0: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1: 啊、
0: 他家刚装装完。
1: 对
0: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斯巴克
1: 道，特别好，特别负责。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1: 效果了
0: 效果啊。
1: 嗯、
0: 所以斯巴克道企业这十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1: 嗯，
0: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1: 嗯，
0: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1: 嗯，
0: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斯巴克道都给你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1: 对
0: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斯巴克道不跟他争。
1: 嗯，
0: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斯巴克庄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1: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0: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1: 辛苦的，
0: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定进度的，
1: 哎呦，那扛大用了，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1: 嗯，
0: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嗯，
0: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斯巴克庄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也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啊、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斯巴克庄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斯巴克庄，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斯巴克庄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斯巴克庄，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1: 嗯，
0: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

0: 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柜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微信。
0: 也特别好记啊，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13303013881。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挑风体，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更精彩。
12: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玩够闹完，马上就要切换到日常生活的工作模式了。想要穿出现在大火松弛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今天这件衬衫啊，真的是太合心意了。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喂，你好，心源。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1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6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2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

0: 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4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

0: 家里头墙壁有个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1: 也行，
0: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一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1: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0: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1: 啊、太好了，
0: 就是有18块装的店，就有18块修的服务，
1: 好的，
0: 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啊。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块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
1: 啊。
0: 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花，维修你选择18块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1: 对对，
0: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1: 啊、先试试水，
0: 对、
1: 啊、
0: 先尝后买不上当、
1: 对，
0: 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1: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0: 体验一下，
1: 对，
0: 所以我们18块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1: 对、
0: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1: 对，
0: 如果他去一次给客户都、
1: 那个、定下了、
0: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所以我想做的服务就没
1: 有，人家不选你了，
0: 哎，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1: 对，
0: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1: 我们听听。
0: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1: 是。
0: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啊！
0: 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
1: 啊，
0: 我们的人去了、
1: 不收上门费是吧？
0: 没有上门费的，
1: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0: 是的，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
1: 啊，
0: 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1: 师傅也挺辛苦的，
0: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1: 是
0: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1: 对，
0: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1: 啊，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啊，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0: 了、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块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所以记好48块修、48块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块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块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 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

0: 录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嗯。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

0: 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18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18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三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1: 啊，
0: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1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48快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

0: 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署提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

0: 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十月份第一批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热线活动安排已经出炉。10月8号上午9点至10点半，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张慧、成发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振中接听热线。10月8号下午3点到4点半，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小勇接听热线。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已在全省范围累计放映公益电影2598场，汇集近28万人次。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迎来了销售高峰，有商家10月前几天销量同比增长约20%，客流量达平时的3-4倍。电视剧《家业》带火了安徽西递古村落，这个国庆假期，古村里多个非遗项目集中亮相，30米长的徽州板凳龙翻腾起舞，制墨师傅给铜锤反复锤打几百次制成的徽墨描金，还有徽剧演员与粉墙黛瓦之间优雅开唱，游客也被邀请参与其中，沉浸式感受徽派文化的魅力。葡萄牙球星 C 罗昨天深夜发长文回应退出国家队集训风波，公开道歉并主动请求足协对自己从重处罚，但明确表示处罚结束之后仍然会随时准备为国出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说是假期啊，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走在了返程的路上，或者已经回到了家里。回顾一下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假期生活精彩吗？有没有出门去哪玩，或者有没有最近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电影呢？也关注到假期这几天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10月5号的凌晨，香港影坛和武术界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80年代知名动作电影《龙虎武师》洪拳宗师刘家良的入室弟子何迈，因为突发心脏病在香港离世，享年是64岁。那何迈呢是英国人，但是却因为痴迷中国武术，只身来到中国香港寻梦。那1987年抵港的时候呢，说适逢是刘家良筹拍新戏，直到拍摄《醉拳二》期间，他才正式拜师，成为了黄飞鸿第五代传人。而拜入刘家班之后呢，何迈因为精通洪拳，又说了一口非常流利的粤语，所以在港产动作片黄金时代，他也是因为扎实的功底，频频客串一些外籍的反派，代表作包括了像《醉拳二》《跛豪》《逃学威龙二》《新醉家拍档》《笑林小子》《皇家师姐五》等等，也是成为了无数港片观众记忆里当中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角色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这些代表作。其实说到80、90年代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里，真的会有非常独特的味道和记忆，然后呢有很多经典的香港动作片也会让大家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何迈的代表作系列《醉拳》尤其是《醉拳》系列，我记得有一部呢，最后电影最后有一场这个钢厂大战啊，就是纯粹的成龙制造，这个系列成龙拍摄的嘛，然后他喝光了工业酒精，打出了非常疯魔的一套醉拳，最后击败了对手。还有包括像黄飞鸿系列，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导演徐克是用威亚给我们塑造了民族英雄和一副风骨。特别经典的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幕就是梯子大战，黄飞鸿在一架竹梯上去辗转，然后呢用一招无影脚一脚定乾坤了。还有包括像《英雄本色》，里面有周润发和张国荣主演，也是开创了英雄片的这个类型，同时呢也让暴力美学这个概念有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模样。不知道提到一些比较经典的香港动作片，你会想到哪一部呢？有没有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部动作香港动作电影，或者说哪些镜头、哪一个角色、谁扮演的什么角色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们就借着今天的这个机会呢，来一起回顾一下，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九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具体的天气。明天晴好，14到29度，有偏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0: 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玩完闹够哈，大家今天赶快就要切换一下状态，要切换回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模式了。那想要穿出现在大火然后松弛又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今天这件衬衫真的太合大家的心意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1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6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

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位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儿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吧，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这轮的音乐 Let's Go 咱们玩点什么呢？玩点轻松的啊，放假了不想让大家太费脑子，所以咱们就是这个游戏尽量也简单一点，咱们要玩的是听前奏来猜歌曲。怎么玩？就是字面意思，直接来听前奏猜一猜这首歌名是什么啊。啊，这首歌的话应该也是辨识度比较高，在去年应该是算是热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它是一支乐队所演唱的歌曲，然后呢也在一些综艺，很多综艺节目当中都被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就介绍这么多吧，大家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啊！如果你能猜出来它的歌名，直接打字发送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哎，我觉得到这儿是不是就可以了？哎，再往后他就把那个歌名唱出来了。来吧，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猜出来的啊？其实这个应该非常好猜了。这个因为他上来这首歌呢，他没有前奏，他有一些童声的合唱。哦，我们看到很快大家就把答案发过来了啊。倘若鲜花，还有 Good Time 回春丹的鲜花。Honey Bee 回春丹鲜花，还有文尔、我尔康、黑莓、小心，很多朋友都把这个歌名打过来了啊。没错，还有包括像小强、Xmas、小秋，都答对了啊。是的，这首歌呢就是回春丹的鲜花。回春丹呢，这是来自广西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非常的有这个音乐态度和生命力，而且呢，成立至今，不论是他们的编曲，包括他们的现场，其实都给很多的乐迷带来非常不错的体验。像他们的代表作品呢，也非常多，《正义》《鲜花》《艾蜜莉》《染春》《五彩斑斓的黑》等等。那其实，在最近啊，马上在10月31号月底的时候，回春丹也会来到石家庄畅享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新乐园2026巡回演唱会。11月1号登陆河北奥体，大家也可以把这些音乐的行程都安排上啊。一起来听到这首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来自回春丹乐队的代表作《鲜花》。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

0: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头条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这样一个热搜啊，说这个高铁座椅成为 HPV 感染重灾区，这是网络上传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这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这个套垫引发了热议。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等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会自带一次性的这个座椅套垫，从头到脚遮住座椅，防范可能出现的皮肤感染。还有网传图片说呢，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加剧了很多人的恐慌。对此呢，有医生辟谣说呢，这种说法不可靠。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难以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概率极低，所以大家不需要过度恐慌。那用酒精来擦拭小桌板，给座椅套上一次性的座套有用吗？其实这样的做法呢，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对于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那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伤口，比较正确的做法呢，是用创可贴或者是无菌纱布遮挡，然后呢，避免接触环境当中的细菌、真菌。皮肤破损或者是敏感人群呢，可以去穿长裤长裙，避免直接皮肤接触到座椅表面。还有就是接触公共扶手座椅之后呢，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当然了，这个免疫力呢，也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保持免疫系统的最佳状态。我们建议大家几个方面吧。首先呢，均衡饮食，多去摄入优质蛋白、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还有少吃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另外呢，规律运动可以进行，比如说像快走、慢跑、瑜伽等等。另外呢，保障充足睡眠，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因为熬夜呢会产生严重的就是免疫力的透支，影响病毒的清除。另外呢，还有就是调节情绪，如果说长期焦虑、压力过大的话，也会导致内分泌的紊乱，降低免疫力。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您有这个吸烟喝酒的习惯啊，可以戒烟限酒，因为吸烟呢会显著增加 HPV 持续感染和癌变的风险，酒精也会损伤我们的免疫系统。

零二四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陶喆2024最温暖情歌上线，写出一种很普世的对爱情的想象和憧憬。这首歌也正式宣告陶喆第八张个人专辑即将发行。特别推荐理由：温暖的年代感，充满宿命的浪漫情怀。陶喆，星星。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7: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马上我们就要切回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模式了。想要穿出现在大伙又松弛的老钱氛围感，今天这件衬衫特别适合大家啊！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1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

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比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比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占比预计超90%，自驾游成为出行主力，房车收获越来越多青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

0: 迈上新台阶。苹果智能家居要上新了，新品当中将包含一批与 LG 电子通过合作联合研发的智能门铃、智能温控器以及其他的配套配件。2026中网今天赛程公布，郑钦文将对阵黑马查拉耶娃。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上天。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最近呢，说主有这样一个话题啊，叫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而且是冲上了前两天热搜的第一。然后呢，包括这个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很多人会通过拼假的方式去解锁十余天的超长假期，然后呢咱们玩个大的，选择出境游玩。据媒体报道呢，近日有网友分享到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体验，说当地的各大热门景区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在那个视频画面当中，你会看到海边观光栈道上人潮涌动，驻足拍照，然后打卡游览的游客大多一看都是中国面孔啊。据媒体报道呢，说多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表示，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不少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游客，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不是关向左什么事儿，就是前后左右全都是中国同胞啊，无障碍听懂周围人，所有人都在说的是中国话。然后呢，社交平台上不少中国游客发帖说了，说这个国庆假期在海外碰到了很多其他出境的中国人，还有不少中国游客在社交平台晒出的打卡照，然后配上了不同国家的 IP 地址。有网友说了，这个中国的十一，世界的黄金周啊。不仅是国外啊，其实国内的各地景区也是开启了一个人从众的模式，人山人海，在这个假期又具象化了。最近也有一个话题叫国庆景区热度前十，被小城包揽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就是现在大家不光热衷于去景区，我们前段时间也跟大家聊过啊，很多这个小众的一些城市也是不断的被大家挖掘，然后变得不小众了。说截至10月4号，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前十的热门景区分别是哪儿呢？哎，你看，有我们河北哦，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哎呀，这个地方很漂亮啊，这个也是我未来计划要去的地方之一。还有比如说山东的琅琊古城、河南的万岁山武侠城、江苏的拙政园、江西的婺源、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风景区，还有安徽的黄山风景区、山东的泰山风景区，这十个地方啊。哎，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热门地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假期你去过的地方啊，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今天已经10月7号了，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该返程的也返程了，该收心的也要收心了，但是很多人可能从这个假期当中抽离出来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今天包括明天开工之后，可能也会回味一下这个假期。

去过的好玩的地方，吃过的好吃的东西，对吧？看过的美丽的风景，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你有没有出门玩，有没有去哪里看人山人海，有没有去到哪个热门的景区，也欢迎大家来晒晒照片打打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

0: 今天呢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玩完闹够，这个朋友们就要切换回日常的一个工作生活的模式了。那想要穿出现在大火松弛又很低调的老钱氛围感，今天这件衬衫真的是绝对是合大多数人心意的啊！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1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6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位自然的

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三监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前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来进入到这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我们要来玩游戏了，来吧，这轮依然是玩的听前奏猜歌词。

这个怎么来猜呢？也是字面意思啊。我们接下来呢会给大家来放一首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前奏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唱一唱啊，这假期这几天应该大家也没什么时间。

前奏来猜歌词。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一位华语乐坛知名度很高的女歌手，然后呢保养的也很好，然后呢这首歌呢也是比较经典的一首她的代表作。但是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一首翻唱曲目了，翻唱的是北欧的一支组合啊，挪威的一支组合他们的歌曲。我这个提示的已经很细节了，如果大家平时听欧美音乐的话可能已经猜出来我要放的是哪首歌了。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告诉我这首歌名叫什么。 Ready? Go!

OK， 大家是不是就能听出来是哪首歌了？啊，有人在视频直播间已经猜出来了，苏慧远猜对了，郭诗慧也猜对了。来吧，这是哪一首歌？大家直接来打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沃尔康也猜对了，梅子说打卡不了，又在哪里打卡？再来刷新一下啊！还有 CPL 也答对了，微笑，一二三，小林，还有高明。阿里海誓山盟亦会分开都答对了，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啊。这首歌还记得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吗？来吧，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头条看得见，我们来关注到假期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啊，就是堵车。这国庆假期呢，很多人肯定踏上了游玩的旅途，然后今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多地也是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峰。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已经返程到家了，还是说正在路上开车呢？怎么堵了呢？其实很多司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就开始突然堵车了，然后你一点一点往前蹭着走，结果发现哎，前面好像也没发生事故，也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情况。这种呢叫幽灵堵车啊，这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名词来形容这种现象。所谓幽灵堵车呢，就是在高速路上有很多车的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扰动，最后都会造成后车速度慢下来。比如说某个司机变道，短暂的急刹车，甚至可能只是因为司机走神了，接着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停顿，形成一个虚拟的堵车点。然后这个堵车点呢，会让车辆堆积的越来越多，会蔓延到很远的后方，然后形成很严重的堵车现象。说有研究显示呢，在车辆比较多的高速公路上，一名新手司机一个急刹

搭车可能就会影响长达80公里的路段。那交通堵塞呢，一般会发生在瓶颈处，比如说像道路变窄、车道减少，还有包括出现交通事故、十字路口这些位置等等。但在这些地方呢，一旦有人踩了刹车，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算驾驶员能够保持一个绝对专注，还是会频繁遇到各种路口或者说各种突发情况。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道路交通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多体系统，任何扰动都会破坏到它的平衡，产生交通拥堵。高速路上呢没有十字路口，所以也是为了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跟前后车都保持合适的间距。当前车刹车的时候呢，这样你就有足够的反应距离，可以不用刹得很猛，包括后面的车也是这样子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来缩短车流收缩的时间，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行驶状态。

这首歌让曾经游荡街头卖艺的英国民谣唱作歌手 Passenger 名声大噪，一夜间变成民谣巨星。令人心碎的旋律歌词，有点雌雄莫辨的感性嗓音，听到这首歌，人们就开始想起了故人，开始回忆过去。 Passenger, Let Her Go。

0: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5: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0: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玩完闹够，马上要切回到正常的一个工作生活模式了。那大家如果说想穿出现在非常火又很松弛低调的老钱氛围感，今天这件衬衫你必须要来选购一下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十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

0: 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1: 18:56，今天的一路畅听就是这样，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天是返程高峰，国庆假期高速免费截止到今天

0: 24时，预估无法在该时间前驶离高速的司乘朋友，可以选择就近收费站先下高速，再重新驶入，确保能够享受免费通行政策。国庆假期，河北文化市场活力彰显，唐山河头老街换上节日盛装，实景演出《大唐之山》《唐王东征》《大唐曹妃》，场场爆满。郎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除了排期满满的戏剧演出，还打造中式唯美的情境空间，为观众带来独特体验。这个国庆长假，作为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保留曲目，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与之呼应，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出了一元大锅菜，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则以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举措，吸引了不少游客。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昨晚在水立方开演，有观众当晚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由于现场的座位高度、座位和舞台距离设置不合理等原因，导致观演的体验不佳。主办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随后在官方公众号发布公告，向观众致歉，并给出了退票方案。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将于北京时间10月8号晚7时正式揭晓。在某预测网站上，中国作家残雪领跑，成为了最被市场看好获奖的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紧随其后。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里播报。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风》伴随着我们在秋天，也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哈，返程回家的路上，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问到了关于路况的情况，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一下，目前呢石家庄市区的路况还是比较好走的，可能有一些拥堵呢是出现在了高速方面，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更新一下。那根据最新更新的路况消息，说到在石家庄辖区大部分路况呢是在管控我们的货车上道，青银高速铜冶以及窦峪，以及像我们说到的栾城赵县双向站口是关闭的状态。那西原高速原市正定新区以及我们说到的新乐双向关闭站口，石黄高速藁城东到新吉东的黄华方向站口目前是关闭的状态。京藁高速高邑到新乐东站的北京方向目前站口关闭。那横溪高速藏黄经开区以及高邑北衡水方向目前是关闭。那赵县产业园以及赵县南沙河店双向目前是关闭的状态。金石高速的深泽无极以及新吉双向目前站口关闭。同时在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除了保定站是允许小车上道的，北京方向定州南到定兴站口目前是关闭的状态。那京昆高速北京方向曲阳南到满城站口之间目前是关闭。金石高速定州东到高阳北双向是关闭的状态。像邢台邯郸辖区都有车流量大的情况，大广高速北京方向南宫到大明之间是所有站口关闭，青银高速宁晋到清河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以及邯郸绕城高速肥乡西沙河镇双向站口关闭，青兰高速金坛镇到成安西双向是关闭的状态。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您高速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进行咨询。那目前像唐山秦皇岛京哈高速千安秦皇岛以及秦皇岛站口北目前都是关闭的状态，在这儿也再次提示大家，沧州京台高速沧州北以及南皮东光北方向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青县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大广高速北京方向站口关闭，任丘南目前呢是允许九座以下的小车上道，石黄高速沧州部分到黄华目前是双向站口关闭，黄华东黄华港石家庄方向目前站口关闭。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您需要帮助的话也别忘了拨打96-1024，我们大家来帮助大家。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

0: 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5: 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南左方向啊，就是南左高速石家庄方向能通行吗？目前呢这一部分没有进行这个报告啊，比如说封闭啊，或者是限制一些这个车辆上道，所以应该是可以通行。如果您不放心的情况下，您可以拨打96122啊，拨打96122来进行咨询。当然我们说到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肯定都是在调试状态呢，因为一般情况下呀，在小长假过了之后去上班，一般就会有这种情绪低落呀，食欲不振呀，注意力涣散呀，就感觉上班啊然后比这种休假要更累很多啊等等的。那当然了，我们说到其实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啊，是您的生活作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睡得很晚呀，早晨起得也很晚呀，那突然让您早起然后再早睡的话，确实是很难进入到我们的学习和工作状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其实可以适时的去调整一下。比如说很多朋友会问到了，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假日综合征是指的什么哈？就是指节后啊，可能很多的时候在一段时间里都是生活不太能规律，作息比较紊乱，心情啊行为能力啊都是比较失调的状态。那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假日综合征并不是什么真的疾病，它只是因为啊我们一种比较亚健康的综合状态，它体现在比如说松弛之后突然紧张那它呢就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种秩序。那比如说大脑长期处于一种松弛亢奋无序的状态，那生活中也是被打乱的，内分泌啊新陈代谢都发生了改变，所以突然切回到这种自律啊规律啊紧张啊专注啊等等，它就是会有啊，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拖延呀、心理抗拒啊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应该适时的稍微早睡一点，比如说我们要把手机放下，把游戏放下，哎，早一点呢泡泡脚，喝一杯热牛奶，让这个褪黑素正常分泌，我们把这个灯啊及早的关一下，慢慢呢躺到床上平静一些，酝酿一些睡意。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啊，咱们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如果现在已经吃了的，回家就可以喝一点点我们说到的助消化的这种茶饮呀，或者是我们讲到的可以喝一点点助消化的山楂汁啊，就是让自己胃里稍微排空一些，这样睡的呢会比较安稳。除此之外，可能会有这种情绪方面需要调节的这个过程哈。那我们可以放一些舒缓的音乐，让大家呢感觉到心里边可以平静平静。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放一点点白噪音，这样的话呢，情绪会有一个很好的放松。那说到关于放松和我们假日的一个调节了，不知道您这个假日去到哪里了，也可以把您一些美食美景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喜悦好不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园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高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陪伴大家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文博。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大家帮大家，冯先生打电话说到自己的车亏电了，需要对火，位置呢在保定涿州107国道第二人民医院附近，那是一个黑色长城，如果大家经过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他的车牌号呢是 GA9K05T GA9K05T， 或者拨打电话177-1711-2024 177-1711-2024。当然了，我们也提示冯先生哈，你也可以来打一下自己保险公司的电话，一般情况下呢都会有免费的道路救援，希望呢能够顺利回家。刚才呢有朋友也说到了，说衡水辖区的高速目前情况怎么样。那目前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那衡德高速庙镇以及青兰华龙站衡水方向目前是关闭的，那龙华以及衡水东站德州方向目前只允许七座车以及小型客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呢是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京藏高速北京方向东花园站目前是关闭的，那进京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97公里处分流车辆走京新高速啊去往北京，那京新高速北京方向沙城东口目前是关闭的状态。因为今天也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嘛，知道很多朋友呢还在高速上行驶着，也希望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咱们平安回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般情况下长假过后多少啊都有一点点假期综合征，就是总觉得好像注意力比较涣散，然后学习比较滞后，任务很难推进哈。这也是和我们在这段时间长期睡得比较晚，起得比较晚，吃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可能生活没有太多的节律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今天晚上咱们不要拖延，早早的去洗个热水澡，然后呢把头发吹干，喝上热牛奶，然后静静的去睡一觉，让自己身心的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啊，假日综合征它不是个事儿啊。那这个我即使出现了注意力涣散或者记忆力下降也是没有关系的。那但是呢，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比如说想要想到第二天上学或者是工作就恶心呕吐啊等等的，就这种状况可能就比较严重一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一定啊找到医生，尽量的通过医生的心理啊生理的调节，让自己尽量的这个好起来。刚才我们说到了睡眠调节方面，今天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再吃夜宵了，也尽量的少吃一些零食啊，重油重糖的呀，让我们身体排排空啊，唤醒一下身体，那激活一下自己身体的这种活力。比如说明天是8点上班啊，那我们可以呢7点起床之后呢去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呢喝一杯热咖啡，然后让自己的水肿排一排，尽量的去去除

这种身体的疲惫和情绪的焦虑。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切记啊，就不要再刷短视频了，不要打很激烈的游戏。那追剧呢，咱们也是适可而止。还是那句话，尽量的早一点进入到睡眠状态当中，那大家就可以在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那整个的身心可以更加向工作节奏方面靠近。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稍后呢还会有经典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许巍的这首《完美生活》呢，我们其实每次听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的生活哈。那么在许巍的歌里呢，所有的愁绪似乎都在慢慢的铺展，我们总是能够找到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倒映出的也是最真挚的心声。有些难题的答案并不是当下就能得到的，最好的解题方法就是专注于当下，把此时的事儿做好，此时的心情调整好。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哈，明天又要开启新的工作和生活了，日子周而复始，但总有期待。整理好心情，以积极的状态去面对挑战，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李慧珍这首《寻找李慧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
2: 嘿嘿，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公布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3: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4: 亲，你中奖了，
5: 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6: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健的一首《一起吃苦的幸福》。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无助。中华健富有亲和力的工笔型唱腔，把陪伴的意义表达得通透又温暖，让我们对爱情里的平凡相守更多珍视。或许这首歌也曾陪伴你和爱人撑过人生的低谷期，回过头再听，那些一起熬过来的苦真的都变成了值得回味的幸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于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这是来自于万芳的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是一首来自1992年的文艺感十足的抒情歌。万芳以温润沉稳的中低音，用叙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在你耳边轻声诉说心事，把隐忍的深情藏在每一个咬字和转音之中，仿佛是用音乐讲完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那些和听歌人相似的经历，相似的心境，碰撞出了温暖的彼此懂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10: music。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昨天》。2000年的《勇气》专辑呢，让梁静茹真正走进了大众视线。这首《勇气》呢，我们其实也能够感觉到，在专辑当中有很多的非主打，也是耐听的作品。今天分享的是《昨天》哈，这是其中的一首被低估的梁氏情歌代表作，由陈晓霞作曲，梁静茹当时的恋人管启源作词，李宗盛的制作团队精心打造。整首歌避开了大起大落的高音设计，给梁静茹温暖沉静的声线，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心理活动的刻画呢颇为细腻，精准表达了20岁时对爱情的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

0: 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各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0: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7: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光良的一首《烟火》，这首歌呢是光良的作品当中很特别的一首。光良呢对创作一直要求很严格，他几乎是平均每首歌都会准备20个不同的歌词版本，而《烟火》呢直接突破了这个上限，前前后后呢尝试了40多版的歌词哈。那光良也在录音室反复的试唱了40多遍，坚持呢要找到他认为最贴切的表达。这一版歌词呢，那种爱而不得的淡淡忧伤最戳人。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是来自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那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马上进入到本时段的连线环节哈。那么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进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么呢，推荐一款那上衣给大家哈。那么这款上衣呢也是最近很流行的老前锋啊，很有松弛感。我们来听听新源的介绍。你好，新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少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经典款衬衫，随便那么一穿都是时尚达人。原价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高级的穿搭密码了。你去看啊，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放着拉夫劳伦，像十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立马就有早秋的氛围感。胸前那个 logo 刺绣吸睛但是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个款式，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这两个款哈，你上手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贴身穿也不会扎，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配上牛仔裤啊西裤甚至说搭裙裙子，那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牛筋纯棉款折上折349一件，六个颜色您可以选择，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可以修饰脸型，总之怎么穿都超级好看。如果说您喜欢复古的感觉也可以来选择牛仔款，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也做了水洗的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又很舒服。那这次呢咱们乐商城拿到的是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节前的时候已经售罄了，库存有限，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也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那今天假期结束之后，大家明天开始上班工作，也同样要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另外一个爆款福东海的酸枣仁小睡袋，睡眠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凝聚了12味自然的食材，比如说酸枣仁儿被誉为东方睡果，是能够安心养神，同时呢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等等，每一袋呢就相当于一杯液态的安神汤，可以帮助你温和的调理，慢慢的舒缓神经，让你安然入睡，还非常的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平常呢一盒79块钱，今天3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工作压力大，睡眠浅，多梦一醒的朋友，就让这个小睡袋来帮一帮您。同时天凉了，保暖内衣咱也得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会在后天准时开启，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提前锁定优惠，预约好直播。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

0: 上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帮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晴，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苏打绿清风演绎的一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十月的风轻轻地对你说，是时候好好沉淀自己的心，那些夏天没来得及倾诉的心事，秋天会替你酿成酒，那些九月没来得及开的花，十月会接着开。希望这一首歌，这一段话，让你感受到温暖的祝福，把心装满幸福与勇气，继续好好的往前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挑风体，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缝中的阳光，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励志歌曲哈。那林俊杰的转音在这首歌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林俊杰在经历人生低谷，完成自我疗愈之后，决定创作一首歌，鼓励所有身边逆境中的人拿出勇气，直面内心的裂痕，不忘初衷，不言放弃。他创作了这首《裂缝中的阳光》，他曾经说过，一路陪伴他的歌迷就是生命中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出道10周年专辑《因你而在》中的重要作品，为许多处在人生艰难时刻的人啊，送去了希望与勇气。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秀秀许茹芸，这首《如果云知道》。

自于许茹芸的一首《如果云知道》，云氏唱腔的绵长与飘渺在这首歌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每一句旋律拖得很长，许茹芸的尾音处理就像是风吹过云留下的一道浅浅痕迹。涂颖老师的编曲呢，用舒缓的钢琴线条慢慢铺陈，把云的流动感完全融入旋律当中，让云氏唱腔收获了自由的发挥空间。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游鸿明，我希望你好好的。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的老歌本，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阿琳，这首歌叫做《幸福在歌唱》。前不久刚刚看了《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后半程几乎眼泪就没有断过，回过头再听阿琳的这首《幸福在歌唱》，就能够深深地体会那一句时间会治愈人破碎的向往。该怎么去缝补生命中的那些遗憾与伤痛呢？或许你也曾觉得找到答案很难，但只要不放弃，希望就一直在，幸福总会和你重逢，因为爱是道永恒的光，守护在你的身旁，从不曾被遗忘。阿琳，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峰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伯的一首《爱上未来的你》。那这首歌呢，也是潘玮柏在出道早期的一首抒情歌 ，R&B 抒情歌。每次听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情很好哈。这首歌的旋律呢，就像是记忆里的一抹温柔的风哈，没有堆砌复杂的电子音效，只用干净的配器，营造出了轻松浪漫的氛围。潘玮柏的用声呢是非常温柔松弛的，咬字带着少年特有的青涩感，但是情感表达自然真挚，听感舒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张韶涵的一首《手心的太阳》。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游吧》。最后这首歌来自张志成，《凌晨3点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水木年华的一首《在他乡》，晚上的10: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友孟同学。今天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时候赶紧休息吧。明天开始，孩子上学，自己上班，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小长假过后，早点休息，其实是最好的调节的一个方式。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都渴望着成功吧，但是成功当中有很多的能力需要具备，而且有一些呢是需要深耕一下，比如说学会积累。人生不是一场比拼速度的短跑，是一个长跑，比如说保持自律专注的保持眼前的目标，比如说懂得借力等等。再说今晚的相关主题是成功者需要深耕的一些能力，依然通过两种方式互动留言。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直接发送语音文字都能听到看到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也可以来演唱，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自己声音。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很多人来到直播间，有一些说平时老听节目，今天终于看到活的孟同学了。没错，抖音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也就是说大家方便的话，或者说正好没有开车安全的情况下，拿出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对，您看到第一个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就是了，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聊聊天，一块来分享我们的话题，当然也可以想想美食，对吧，晚上的时候国庆去哪玩了，情感都可以来分享的。邓紫棋泡沫。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刚听到刘德华的一首《天意》，晚上的10:15，此刻方便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视频直播，一块来聊聊天，相互的陪伴。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今天我们要说的成大事者需深耕的一些能力。生活当中，有的人呢无法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儿，可能是因为呢太急于求成了。如果说付出一点努力就想得到回报，马上得回报，一旦坚持看不到结果，那就会浮躁吧，甚至半途而废。但人生不是短跑，它是个长跑呀，不要着急。继续好歌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阿妹张惠妹解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就听不厌的一首歌，刘欢弯弯的月亮，四人一室，珍惜当下。晚上的10:26，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前的时候，如果真的想要成大事，有一些能力是需要你来深耕，比如说追求安逸是人的天性嘛。但是如果一味的沉溺在这种舒适区当中，你真的会慢慢的消磨斗志，困住你的脚步。真正的自律，并非是自我的压抑、刻意的苦熬，而是清醒的取舍，抵挡这种享乐的诱惑，理性的专注的专注于眼前的目标，赢取未来更长久的人生价值。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互动留言。两个人的烟火。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时间煮雨》，晚上的10:35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友，梦同学。今天说啊，成大事者需要深耕的一些能力。其实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呢，要深知个人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凭借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很难翻越人生所有的高山。凭借借力不等于依附于他人坐享其成，而是认清自我和局限之后呢，整合资源，互惠共赢的。所以说要学会借力很重要。也欢迎大家既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边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就说既然有直播，是的，星光漫游吧，21年的陪伴，欢迎各位。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会唱的歌可以一起来唱。筷子兄弟，老男孩。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

0: 心，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首歌来自阿雅，世界无限大，晚上的10:46，星光漫游帮继续陪伴各位。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也没有一条路走到尽头的这种坦途。有些人呢屡屡受挫，深陷内耗，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的思维固化，不懂得变通。所以说成大事者呢，要学会放弃这种一根筋的思维，坚守本心，不要去固化自己，钻牛角尖啊等等。欢迎大家去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一首好歌陪伴大家，小虎队蝴蝶飞呀、啊。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听妈妈的话》。晚上的11:04了，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啊，假期嗖的一下，是不是谁给我按了快进键？怎么过去了？没关系，过去的话，咱就好好的迎接明天的工作学习，早点休息。生活当中，不必为了那些暂时的一些焦虑而难过，也不要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无论是学习，比如说学习一门语言，还是掌握一项新的技术，试着呢像是马拉松一样给自己设一个赛道，不要觉得上来就能分出什么胜负了，不着急，慢慢的点点滴滴的去成长，日复一日的学习。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声音来自梁静茹，暖暖。今晚的星光主题是成大事者需要深耕的一些能力。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许巍旅行。晚上的11:18了，星空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10月7号，我们知道，国庆的假期，嗖的一下就跟开了倍速一样就结束了。不过没关系，好好的休息，迎接明天的工作和学习。今天说成大事者需要深耕的一些能力嘛，处事方法，有的时候的话也得一个行得通，如果行不通的话。

的争对错，懂得换位思考，包容之心来化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依然好歌陪伴大家，范玮琪，到不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

0: 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3: 在这里，
0: 有你。

刚听到孙燕姿的一首《逆光》，晚上的11:34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成大事者必须要学会什么深耕的一些能力，比如说自律啊，自律的人也懂得制定一些合理的计划，深耕一个领域，一份事业，稳步向前，不断的突破。短期看来啊，这种坚持可能会有点枯燥，但长期看来，自律会赋予我们什么？清晰的人生的方向，坚定的内心力量。所以说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说拒绝熬夜刷剧啊，保证那个早睡早起的一个作息习惯，拒绝这种反复的拖延等等。当自律成习惯，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光良，如果你还爱我。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今天说成大事的时候要深耕一些能力啊，生活当中不知道是否大家懂得借力，当然这个借力呢也是要学会向优秀者看齐，借鉴他人的处事方式啊，呈现成长的经验啊，尽可能的避开路上的一些弯道，与人相处共事，懂得取长补短，换位思考。11:48，一人好歌陪伴各位。周深，大鱼。

周深大鱼，晚上的11:54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最后，谭维维如果有来生送给各位，祝大晚安。

0: 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
1: 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2: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3: 其发达程度，
2: 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直到你灵魂深处的声音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0: FM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天，只恨当时已惘然，此情可待已成留恋，只剩孤单也难免。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就是。OK 了吗 ？OK 了吗？啊哈！哔哒吧，哔哒哔吧，啊哈！啊啊！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国荣的一首《春夏秋冬》。现在呢，气温也是起起伏伏，现在呢，也可以把您漂亮的长袖衣服整理整理了。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新一天的奋斗呢，开始了。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生活有些不容易，比如说觉得早餐呢，总是一成不变，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改变改变。可能一想到上午要做一个重要的发言，紧张到昨天一晚上都睡不好。可能一想到孩子不会的课业，自己更不会，就会觉得很无助。生活其实其中真的是有一些难题，但是呢，我们都在解决难题的过程当中成长了。而且呢，还有这些好听的老歌，为您翻开生活藏起来的温柔。听着老歌，也希望您内心当中能够说一句，秋天会很好。周华健带来这首《难念的经》。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陈奕迅的一首《不要说话》，歌里的男人是想和那个喜欢的女人表白，但是呢自己又一点把握都没有，很怕人家拒绝自己，很怕他不给自己表白完整的机会，于是就说，这个时候你先不要说话，你听我说完好吗？要说语言这个东西真的好神奇，它能让你从头暖到脚，也能够让你从脚凉到心，它能让你开心的不想睡，更能让你难过的彻夜难眠。刘惜君，你怎么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一段感情热度不对等的互动，女人喜欢男人，男人却连女人的名字都忘记了，这样的感情呢就别勉强了，太卑微了。歌里的女孩子后来可能也慢慢治愈了吧，要开始追求有结果的人和事了吧，后来发现总有人翻山越岭为自己而来，自己终究会长大，爱也一样，你在某个人那里不得到珍惜，但是呢在另外一个人那儿，人家可觉得你美着呢。周杰伦，可爱女人。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在今天的幸好遇见你板块当中，我们来说说草蜢。在1985年之前，草蜢三个兄弟只是在社会上各做各事的普通青年，和音乐毫无关系。1985年之后，三个男孩决定成立一个组合，叫草蜢仔。他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加了香港第四届新秀大赛。在开始之前，舞台突然停电了，三个人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变得手足无措。但是当再次来电的时候，舞台下方传来一个安抚他们的声音，鼓励他们不要慌张，继续好好表演。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才知道那个给他们鼓励的人就是梅艳芳。虽然这次比赛名次一般，但是草蜢仔得到了梅艳芳的欣赏。就这样，草蜢仔被梅艳芳邀请担任他的演唱会的嘉宾，在演唱会上来伴舞。1988年的时候，也是跟随着梅艳芳很多年的草蜢仔已积累了很多的舞台经验，于是呢，他们改名叫草蜢，正式单飞发展。这也是梅艳芳的意思，认为他们已经长大了，认为他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草蜢真的要对梅艳芳说上一句，幸好遇见你。今天重温这首《宝贝对不起》。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王若琳的迷宫。如果您可以闲适的坐在一张舒服的沙发里听听歌，偶尔发发呆，那是多好的生活。小的时候如果上课发呆真的会被老师敲脑壳，但是长大了真的希望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更多发呆的时间。偶尔发发呆和这个世界断开连接，会是重拾生活收获灵感的催化剂。有研究就发现，心智游移能够产生更多的顿悟，就像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在问题本身，跳离那个环境反倒是更能容易产生灵感。就像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就是那个阿基米德测皇冠的故事嘛。当阿基米德想不出来如何测量皇冠的重度的时候，他就去那个泡澡去了，结果呢一到那个澡盆里，然后呢这个水就往外溢，他就灵机一动，巧用了浮力原理解决了这个测量皇冠纯度的难题。

一首从浴室环境开始的歌曲，梁静茹的《彩虹》。浴缸呢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家装，有些朋友的梦想就是在疲劳了一天之后，能够在自家的浴缸里来一个香香的泡泡浴。于是呢，买了新房就各种量尺寸，放最满意的、最大的那个浴缸。但是后来发现，当你有了浴缸之后，却真的不想总是泡在浴缸里了。泡到浴缸很享受，但是呢，每次泡完浴缸之后的那个清洗也是让人很头痛的。还有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其实非常浪费，两浪费。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水资源的浪费，再有就是对于时间的浪费，因为之前呢要放很长时间的水。慢慢的，有些朋友家里的浴缸就跟跑步机一样，里面呢放满了各种东西。选东西和选人一样，得画个表格，优点和缺点对比一下。当你对优点的向往，可以包容那些缺点再选择，那样才稳定，不是吗？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俊杰的一首编号89757，编号89757呢，原本呢就是一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后来他不小心有了人类的情感，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愁和烦恼。人为什么会烦恼呢？因为很多时候呢，真的是有点身不由己，不喜欢的圈子跳不出去，不开心的时候不能睡一觉，饿了也不能够随便吃脑海当中盘旋的那种向往的食物，喜欢的酒店十一又太贵，很多烦恼都因为那些让人抓心挠肝的被动。但是让你变成机器人，恐怕你也不愿意吧，所以说明做人还是有做人的好。人世间有苦有甜，细细品味，然后把它写成歌。今天最后一首作品，我们来听雷佳带来这首《人世间》。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哎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苏达。
0: 各位上班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今天呢是上班的第一天啊。
1: 是的，
0: 一切的一切，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1: 熟悉吗？可能大家一会儿坐到工位上，哎呀，我这电脑的密码是开机密码是多少来着？
0: 这个假期反正放的稍微有点长，是吧？整整休了一周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之前连着中秋假期的话，说您休了可能有十几天。还真的需要去戒断一下假期
1: 啊，
0: 也要习惯一下。所以今儿也别给自己那么多工作压力了，听听节目放松一下，捋捋是吧，想想自己，我这是吧，我这工位在哪儿啊？我这工作平时都应该怎么梳理怎么干啊？找到那个熟悉的职场人。那么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10月8号，

0: 戴套了，我开着车过来，身上确实还有点凉走，
1: 是吧？一下车会感觉，但是其实白天太阳一出来，你就感觉暖。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首先您可以来随时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哎，这假期您去哪儿了？您去哪儿玩了？是吧？然后您去哪个景区了？人多不多呀？包括您在高速上回程或者说去程的时候还顺不顺利呢？有没有遇到堵车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
1: 去到哪一个地方去玩了。另外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留言，两种奖品供您选择，一个是黄金小马，另外一个是超长蛋挞。参与互动，早安奶茶就有机会来去送给您这个奖品。
0: 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或者是打开我们手机的这个即时新闻 APP，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这个 APP 啊，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猜的东西呢，我觉得不难啊，但是呢是跟大家出门逛街有关系的。
0: 好，
1: 这是两代人出门逛街要用到的所谓的工具。第一样东西大家一看哟，这不是一个篮子吗？关于这篮子，您当年您还记得关于它有什么回忆吗？这篮子大概是什么时候用的？用它来做什么呢？您可以来去回想一下。第二张图片呢，我故意截图的时候啊，截得小了一点点，所以你猛一看可能哟这是什么呀，但你仔细看的话说有一些零部件能让你联想起来这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大件啊，大件当中的这两年刚有的这么一个新式的设计。
0: 是的，
1: 以前这东西上是没有这个设计的，
0: 是
1: 现在有了，而且还挺酷炫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昨天我是单看这一张图的时候，这猛一看确实是没明白这是个啥，但是呢第二张图你得跟第一张图联系起来。
1: 对
0: 啊，第一张图哎呀大眼一看就知道是啥，然后第二张图呢你会发现它跟那个第一张图的那个使用功能属性应该会差不多，你就会能猜到啊这个应该是个什么东西。
1: 这两个东西呢价格上的话是相差就是好几千倍
0: 对
1: 是吧。
0: 而且那你第二个吧，你单独你是买不着它的。
1: 买不着，
0: 不能单独买它。
1: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配件
0: 啊。
1: 但这个配件呢，如果出去逛街的话，说它装东西还是挺方便的。
0: 是
1: 啊。提示到这儿，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按照我们的提示来去看图片，答出您的答案，还有您的回忆啊。两张图片，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第一张图片是80、90后小的时候见过的、用过的。第二张图片呢，则是现代的家庭、现代的朋友们经常会用到的。欢迎各位把您的答案留言在早安奶茶留言帖，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7:05，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的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今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在近日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表示，中国空间站呢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试验平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了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了新台阶。
1: 国庆节后的第一周， A 股市场呢有一只新股申购，一只新股公布了中签结果，一只新股上市。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时间确定了，初试呢将会在12月19号到20号进行，网上的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考生可以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参加报名，10月9号到12号的每日9点到22点进行网上的预报名。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跟假期相关的一组消息哈，如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公路出行占比是预计超90%，自驾游就成为了出行的主力。那么房车收获呢是越来越多的青睐，数据显示到说，今年的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经超过了1.2万辆，同比增长32.6%。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长假，作为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保留曲目《一元午餐》再次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与之呼应的是，山东日照5连山景区啊，在这个假期也推。

0: 出了1块钱的大锅菜。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则以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等举措，吸引了不少游客。
1: 电视剧《家业》是带火了安徽西递古村落。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这个古村里面多个非遗项目是集中亮相，看到有30米长的徽州板凳龙翻腾起舞，制墨师傅呢给铜锤反复捶打几百次，制成了徽墨的描金。还有就是徽剧演员于粉墙徽剧演员呢在这个粉墙黛瓦间是优雅开唱等等等等吧，这些个场景啊，游客也是被邀请到其中参与，沉浸式的感受徽派文化魅力。
0: 说到出去玩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泰山躲雨需要80块钱一个小时的消息登上了热搜。而随即呢泰山景区辟谣了，称国庆期间景区没有出现有效的降雨，所以压根不存在避雨收费的问题。
1: 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不过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别去啊等等等等。实地走访发现呢，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它并不是这个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
0: 说到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航空公司的消息，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号起呢又要上调了，800公里以及以下的每位旅客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50，800公里以上调整为90。
1: 再来关注消费，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纯汽油车型占全球新车销量的49%。分地域来看，上半年中国汽油车销量同比下降26%，为全球最大降幅。欧洲紧随其后，下滑了13%。
0: 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的旺季，深圳水贝黄金市场迎来了销售的高峰啊！在这个国庆假期买黄金的人很多，有商家10月前几天销量同比增长约20%，客流量达到了平时的3-4倍。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法国和德国近日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
0: 西班牙国家官方公报发布了法令，宣布延长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在港口和机场的入境本国管控措施至10月22号。
1: 日本政府近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实施追加制裁，涉及到俄33家法人实体、9名个人以及多家海外企业，其中首次包含了针对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俄罗斯方面强调呢，俄方呢将重点针对日本关切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0: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葡萄牙球星 C 罗日前发长文回应退出国家队集训风波，公开道歉，并且主动请求足协对自己从重处罚，但明确表示处罚结束之后仍随时准备为国出战。
1: 再来关注到文娱方面的消息，舞蹈史诗《只此青绿》10月6号晚在水立方开演，有观众呢当晚在社交媒体发帖表示，由于现场座位高度、座位和舞台距离设置不合理等一系列原因，导致观演体验不佳。主办方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随后呢在官方公众号当中发布公告，向观众致歉，并给出了退票方案。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呢宣布代表中国将会竞争第99届奥斯卡奖最佳国际影片。
1: 早上的7:10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成大事者需深耕的4种能力。一、学会积累，人生不是一场比拼速度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耐力的长跑。二、保持自律，理性的专注于我们眼前的目标，赢取未来更长久的人生建议。第三呢，就是懂得借力，认清自我局限之后，整合资源，互惠共赢。最后一点就是灵活变通，清醒的不与旁人较劲，不与自己内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

0: 六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医院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时间来到早上7:1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上班早，我是麦迪。
1: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0: 假期回来上班第一天啊，咱们要首先热热身，
1: 是
0: 吧？要找点感觉，
1: 对，
0: 要不乍一回来感觉有点戒断反应，
1: 对，
0: 不习惯工作的这种忙碌的感觉。
1: 是。
0: 那么此时此刻呢，现在很多家长朋友应该也是在送小朋友上学的路上，车厢当中，我们共同来打开早安奶茶，来一起答题。来去猜题互动啊，赢奖品吧。今天的奖品依旧准备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最近挺火的那个超长蛋挞，
1: 对，
0: 作为礼物二选一都可以来送给您。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猜到的东西呢，是跟逛街有关的。假期嘛，少不了就是逛街。我们来猜到的是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是在30-40年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逛街的时候要用的一个工具。而第二张图片呢，就是比较现代范儿的啊，是现代的人们，你也可以把它作为是逛街时候的一个工具啊，装东西的一个工具，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的是我们的一个出行的重要的一个工具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来看看吧，大家有没有了解的，有没有能够猜到的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有一个小细节，是因为麦迪准备的这个图片
0: 啊，
1: 你知道吧？就第一张图，我当时看了，我说哟，还挺贴心
0: 啊。
1: 你是怕大家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上面那个上面还标着年份的吗？
0: 那倒不是，因为我觉得标个年份也无所谓啥了，因为第一个图片里面它编织出了四个数字
1: 啊，
0: 1988。这一下就标定了它这个东西的一个年代啊。那会儿人们好像感觉逛街的时候啊，我有一个画面，就是自行车的车把上面，或者自行车的前面的那个，对，前面那个篮里面就会放一个它。
1: 对
0: 啊，而且东西你不觉得挺方便的吗？
1: 是，
0: 那会儿哪有什么塑料袋的事儿、啊、
1: 是没有。而且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编织，哎呦，你知道这两个字一出来，包括看到这个第一张图，我感觉那种手感都有了。
0: 那会儿我记得就是心灵手巧的家里面人有人可以自己编这个，
1: 对，自己编
0: 是吧。然后呢，不会自己编的话，那会儿赶集那个大集上也都有卖这个东西的。
1: 对，对，
0: 好像就是小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什么呢，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串门。你去别人家串门，或者说别人来你家串门，别人如果说给你鸡蛋，
1: 对，
0: 那个里面装的就是鸡蛋。然后呢，你需要把别人家那鸡蛋放到你们家那个厨房里面，捡出来，然后再把这个东西还给人家，让人拿回去。
1: 你们家装的是鸡蛋，我们家用它装的是芹菜。你要把拿那个拎着，然后挎在那个手上、小臂上，然后那个芹菜的叶就
0: 再露出来一点，还可以装、
1: 这个，
0: 还可以装大葱、韭菜、茴香什么的，
1: 很实用。
0: 是的啊，这是图一，图二呢，就是也蛮实用的。而图二呢，现在也是很多的。

0: 这个怎么说呢，现代的我不能说那个工具啊，现代的某一种出行工具上
1: 对
0: 会有的一个新事儿的这么一个空间，
1: 是
0: 这么一个装载的工具。
1: 嗯，
0: 包括刚金元宝还说到了，说哎，我知道第一个东西呢是过去买东西用的那个篮子，我妈以前在里面放各种的菜。第二个呢，这个是这个汽车上的一个部位啊，还有人准确答出了他的型号，说我知道，第一个是吉利星愿的汽车的那个啥，您给他把这个具体型号都看出来了。
1: 是大草莓还说了呢，啊，我知道啊，这个我以为拍的是我自个儿的车呢，车衣的颜色都一模一样，但他说的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0: 不是吉利星愿，
1: 不是。
0: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跟大家一起来留言答题，留下您的回忆和分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刷新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十月份第一批石家庄市领导干部接听12345的热线活动安排已经出炉了。那么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半，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张慧，还有成发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振中将接听热线。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呢，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小勇将接听热线。
1: 截至10月6号的16时，石家庄全市秋粮580万亩，已经收获了487.3万亩，占比84.1%。据农情调度呢，今年呢，我们石家庄市全市的冬小麦种植意向是430.4万亩，当前已经开始播种了。
0: 国庆假期期间呢，河北省重点项目国道 G307 县线段改建工程持续推进，目前的工程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30%，计划年内怀镇至合成阶段具备通车条件，预计明年7月底之前实现全部主体工程通车。
1: 石家庄2027年度引进高层次人才创业启动资金开始申报，创业启动资金呢应用于项目的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引进、研发平台及工作场所建设、研发设备购置等科技创新活动。
0: 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且举行了开班仪式。
1: 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自今年的5月份启动以来，已经在全省范围内累计放映公益电影2598场，汇集近28万人次。
0: 再来关注到的是身边假期的一些消息。国庆假期呢，石家庄环城绿道迎来了骑行小高潮。目前呢，天山公园驿站、十里花廊驿站、绕城高速驿站等7座驿站已经投入使用，为骑行途中休息补给提供便利。
1: 国庆假期，石家庄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山青山林青翠，徒步啊、民宿啊，还有休闲项目是有序开放的，成为了家庭微度假的热门选择。还有在那个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啊，民谣演唱会、草坪露营活动也是吸引了大家伙儿去夜游打卡。
0: 是的，包括国庆假期呢，河北市文化市场活力彰显，唐山的河头老街也是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实景演出《大唐之山》《唐王东征》《大唐曹妃》场场爆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除了排期满满的戏剧演出之外，还打造了中式唯美的情境空间，为观众带去了独特的体验。我觉得体验是挺独特的，
1: 是。
0: 但是这两天我看朋友圈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省内玩的朋友啊，包括去北京的，就是反正在北边玩的朋友，到了晚上你去看这些实景演出啥的，大家裹的都挺厚的，
1: 挺严实，
0: 穿的挺厚的。为啥呢？天真冷了。
1: 是。
0: 你到了晚上，可能石家庄的温度最低也就6-7度，真的是需要你裹上棉袄了。另外呢，今天还是寒露节气，天气呢也是愈发的寒冷，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一到一晚出门啊，做好防寒的保暖的准备，尤其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一定要做好这个温度的储备，保暖的衣服，对，未雨绸缪的提前备上。
1: 是。
0: 那如果您衣柜里面缺一款好看又保暖的羽绒服，接下来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稳居乐商城服装类销量榜第一名的羽绒服，来自北面的1996款经典羽绒服，有长款和短款。
1: 是的，原价2499的北面1996短款是699，今天大家呢买699短款，长款呢是799，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的。平时我们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天冷了，各大商场就开始慢慢涨价了，但是我们这波库存继续不涨价， 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限时满减，短款和长款到手分别是649和699。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您去看一看，赶紧去抓紧下单啊。
0: 嗯，一件好看的又好穿的羽绒服呢，是我们秋冬天的刚需，也是我们过年的需要，所以现在您也可以趁着便宜提前给家里的孩子也买上这羽绒服。首先这羽绒服啊真的特别的暖和，大风天一点都不冷，版型也特别好看，很经典，就是能穿到就是孩子们比如说少年也可以穿，成熟的男性也可以穿，穿上之后还显年轻呢，而且呢不臃肿。大品牌最重要的就是设计和做工，北面啊它这款能火这么多年都是实打实的它的这个样式和它的做工来成为了它自己主要的性价比的首选。首先穿绒量特别的良心，超过了200克，用的还是鹅绒，而高蓬松度，又轻盈又蓬松，经典的立领设计，护住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放手机啊放钥匙也特别的方便。短款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压身高的，很利落，小个子的朋友也能驾驭。长款的话就更实用了，直接盖到膝盖了，从头暖到脚。它这款羽绒服呢短款是699，长款是799，今天下单还有限时减满，到手价格分别是649和699，纯色拼色都有，奥莱仓直发。另外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因为这一款呢羽绒服一直卖得特别好，卖了2年了，后续一定会涨价，这是真的，一定会涨价的。就是到了冬天天要再冷一点的话，这羽绒服一定会涨价的。
1: 对，
0: 现在这个价格是我们硬跟这个供应商磨下来的，说现在冬天还没到呢，你就给我们这价格吧，便宜点，让大家能够少花点钱啊，买到好东西。所以早买早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
1: 是的，大家回复给力，今天还能看到一条就是让您穿上就特别显瘦的裤子，莫代尔的云纱漫步裤。哎呦，您想这名啊，云纱漫步裤，其实有的时候穿衣打扮嘛，就比这个真正去减肥能更让人显瘦啊。最近呢我们就找到了这样一条神奇的裤子，它不仅能够给你显瘦的效果，它还兼顾了西裤的魅力和休闲裤的自在舒服。莫代尔的面料啊特别柔软啊，特休闲很百搭，有常规版的还有加长版的，89块钱一条起，4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下单了。
0: 天凉了，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了。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天将正式开启，很棒的一个牌子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应该回复给力二字，可以预约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够锁定专属的溯源优惠。

0: 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和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十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7: 有你
6: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朋友，7:35，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9: 早安奶茶，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提出了两张图片，依旧是两个年代的朋友熟悉的东西啊。我们对这个图片呢做了一期隐藏，当然也瞒不过大家的火眼金睛啊。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呢，我觉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啊。一个东西它很直观，直观到就我都没有注意，它上面竟然还写着几个数字，写明了它的年代。我找的时候我都没有在意啊，1988。是的，那是在70-80年代、90年代，包括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还经常有很多的家庭
10: 能见着，
9: 出门逛街的时候一定会拎个这个东西，
10: 对，
9: 啊，很方便。刚才思达还说了，一般这个东西里面装菜，买菜的时候拎上它，
10: 对，
9: 放芹菜，放大葱，是吧？
10: 芹菜叶都给耷拉在外头去
9: 了，是因为太长了嘛。我印象里边就是里边盛鸡蛋
10: 啊，
9: 你就有这么一东西，你感觉第一挺结实的，
10: 对，结实，
9: 你不会担心它漏，
10: 很耐用。
9: 对，第二呢，就是它比塑料袋要更环保一些啊。那会儿是基本上，家家下了班之后用它去菜市场溜一圈，回来之后呢装得满满当当的，然后把它挂在那个自行车车把子上边，
10: 然后晃悠晃悠晃悠骑回家
9: 就回来了。这是中国人啊，那一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场景。
10: 对，
9: 那么第二张图片呢是比较新的一张图片了。第二张图片这个东西呢，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逛街的一个工具，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逛街完之后呢帮我们装东西的这么一个工具，这么一地方，只不过说它所在的这个物件，您看它图片就能看出来比较大一些，
10: 是
9: 啊，它是一个出行工具里面的一个位置，
10: 是。
9: 而这个东西呢，它也跟咱们传统理念认知的不一样，一般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在后面吗？哎，但是这个东西它现在位置换了，
10: 也不用提示了。我跟你说，你这张图啊截得很好，非常的巧妙，这个角度，你就是因为这么着放大了，巨像了，大家伙儿看不见它的全貌之后，哎呦，蒙住了很多朋友们。6379这朋友说，第一个知道啊，这手工编的，也可以编成各种颜色的，图形也是各种各样的。
9: 啊、对呀、啊。
10: 第二个就是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的后备箱吧，
9: 比那玩意儿要大多了，
10: 小了，说小了。
9: 比它再大一点，但那方向路子是对的。
10: 对对 对, 对、
9: 哦。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哎，我知道，第一个这个东西啊，这个特别结实，我们这儿管第一样东西叫篮子。哎，不知道您那儿叫这个东西叫什么哈？就是每个地方可能叫的还不一样。说我们这儿叫这个东西叫篮子，说特别结实，用个五六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人说了，说这两个对比怎么说呢？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80年代的篮子，菜篮子。第二个我好像见过，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拍摄角度的原因呢？感觉认不太明显啊。
10: 9595这位朋友说了，哎呦，我一听你们俩说，我就知道，我都不用看图，第一个那肯定就是过去的姥姥奶奶啊那边的人用那个打包带边的那种菜篮子。他说第二个不是汽车后备箱就是摩托车，然后呢打了一串省略号，想了会儿一拍大腿，电动车的后备箱。
9: 您再仔细看一下，因为我第二张图片其实留了一些线索，你知道吗？
10: 对对对对，
9: 我留了什么呢？你看它上面
10: 里边有个钥匙，我看什么？
9: 那不是钥匙，那不是钥匙啊！但那东西像钥匙一样。
10: 对，那是啥？
9: 我告诉你的话，那不你就大家都知道了吗？大家可以猜一猜，看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啊？这个东西，你把它拿下来，你拧到这个前头去，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别人帮你去脱困？帮你脱困的时候，那别人怎么给你这个力量来拉你出来呢？是不是要？
10: 还有这么一个机关？
9: 对，
10: 反正我的那个交通工具上面就没有这个东西。
9: 是，每个东西它不一样，你那个是藏在里面的啊。回头我教你怎么看它。好吧，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啊，尾号是6436，说第一个我上班盛饭盒用的东西。用了20年了，说我妈编了好多个，大多都送人了，现在家里还有，就是不用了，放到厨房的柜顶上了，想一想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0: 是
9: 说哎呀，这个节目真不错，有点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的感觉，继续努力奋斗吧。是心灵手巧的妈妈带给我们很多当年啊关于老物件的美好生活回忆。
10: 对，
9: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来去互动留言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了。接下来共同听一听昨天这位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8: 好，麦老师。
9: 哎 ，Hello， 你好，好消息要通知你，就是恭喜你中奖了。
8: 我中奖了呀。
9: 是的。
8: 哎，留了好多次留言了，太幸运了。之前就是开车的时候，上班时间开听，现在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吧，就是早晨起来用这个不是计时，用这 APP 来听。就是之前自己做了一些买卖，完了后来就是。今年在家调养一段时间再出去工作，
9: 看来之前是比较拼，所以要给自己一段按下暂停键的时间。
8: 对, 对, 对,
9: 对，这样也好吧，就是充好电然后自己整装待发。
8: 哎呀，说到您的来电感到很兴奋。
9: 谢谢。哎，您贵姓啊？
8: 我姓李。
9: 哪里人？
8: 唐山。
9: 哎，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分享的吗？这个假期做点啥呀？
8: 就出去玩了一趟，高速上车比较多，因为之前自己做买卖，总也没有时间出去嘛，就是今年开始才在家琢磨着去高速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像那个网友们说的一样，堵得特别厉害，所以就出去了一趟，凑了一下热闹吧。早晨起来吃饱饭，出发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堵吗？
9: 现在我们有两种奖品，一个是黄金小马，还有一个是蛋挞，超长的蛋挞。对对，您对哪个感兴趣一些？
8: 那就要黄金小马吧。想送给我的女儿，因为今年我的女儿，高三了，是不是面临。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喂，妈，明天我不加班，带您去体检吧。石家庄医专附属医院搞活动，只要1.99元，10几项体检项目随便挑，这么划算，给你爸也抢个名额。一家人身体健康，稳稳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惠民体检，只要1.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体检锁定名额。体检不会改变您的生活，而是防止您的生活被改变。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各位朋友，今天呢是10月8号，是开工第一天，先生婶儿今天要上班了，这个过了一个长假之后呢，大家也会觉得，哇，我们真的已经由夏转秋，季节已经完全变换开来。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寒露节气，今天下午我们将会迎来寒露节气。那么寒露节气呢也是标志着啊，这个气温呢也开始明显的有变化，昼夜温差
10: 寒凉了，
9: 对，昼夜温差呢起伏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今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部分地区呢最高温可能会超过30度，因为日照比较强烈，而最低气温一早一晚的都在10度以下了。天气寒冷，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了，也是我们商城啊在我们的这个服装销量榜里面，你很难见到的是在一个服装销量榜里卖一直是 top one 的东西，
10: 常年八宝，
9: 竟然是羽绒服，
10: 是北面的，
9: 对，不是别的，是羽绒服，而且这羽绒服北面的设计非常之经典，关键是价格我们一直给它死死的压住了，
10: 对，
9: 因为这个说实话，天儿越来越冷了，这个羽绒服未来一定会涨价，涨多少我们不知道，但一定会涨价，这个是我们软磨硬泡跟供应商

0: 磨下来压下来稳定住的一个价格。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羽绒服，提前来备上，冬天穿羽绒服其实没多久了，你再过一个月的时间，石家庄那会儿还没有供暖，但是天已经非常冷了，你就要套上这羽绒服了。而且这个羽绒服呢，我觉得是非常百搭的，男生穿女生穿，包括给孩子买，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天这羽绒服分长款和短款，原价专柜要买的话2400多，您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这一款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1996款，短款我们只要699，长款799，而且都是奥莱仓直发，平时都是反季卖才能有这个价格的。天冷了，现在人家各大商家都开始涨价了，但是我们继续消化这波库存不涨价，也是跟供应商啊磨下来的价格，但未来肯定会涨价的，这是真的。所以大家早买早享受，早买早体验，短款和长款今天我们有限时满减，到手价格再给你减一点，分别是649和699。
1: 长款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来下单。
1: 是它为什么常年霸榜呢？就是这冬天秋冬天现在这个季节就刚需，而且马上又要过年了，没几个月了，包括个家里上大学的孩子呀也可以买上穿，的非常暖和。
0: 是的，
1: 哎，质感啊版型啊都没得挑，不显臃肿，大品牌最重要的还是设计跟做工，所以它为什么能火这么多年，全靠实打实的硬配置和经典百搭这个样式。
0: 没错，
1: 充绒量真的非常良心，超过200克，而且用的都是高品质鹅绒啊，700高的蓬松度，蓬松又轻盈，经典那种小立领设计，咱能护住咱们的脖颈不灌风，还有实用的大口袋，放个手机啦、钥匙都非常方便。短款呢很利落，不压身高，小个子朋友也能驾驭啊。长款的直接就到膝盖了，从头咱暖到脚啊。
0: 北面1996款的经典羽绒服，短款699，长款799，今天下单有限时满减，到手价格分别是649和699，纯色拼色也都有，奥莱仓直发都是最经典的配色。因为这款羽绒服一直卖的特别好，所以后期会涨价，提醒大家早买早合适。另外呢，您今儿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条特别神奇的能够让你瘦的裤子，诺戴尔的云纱漫步裤，穿衣打扮有时候呢比减肥更能够让人显瘦。最近呢我们同事就找到了这条神奇的裤子，不仅能够带给您显瘦的效果，还兼顾了西裤的魅力与休闲裤的自在感。诺戴尔的面料呢很柔软舒服，休闲百搭，有常规版也有加长版，89块钱一条起，四色可选。同样，你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即可下单。
1: 天凉了，咱保暖内衣也要穿起来啊，草本出色保暖专场溯源直播明儿就开启了，河北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可以预约明天的这场直播，看直播领福袋还能锁定专属的溯源优惠。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次。